0: 这是 Garrus 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玻璃》，在早上的8:04，这里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哎，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不是还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问问你，就是你对自己好的那些瞬间是什么？
0: 对啊，
1: 我觉得北京小妞这个真的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
0: 怎么着呢？
1: 他说我对自己好的方式持续了很多年，就是如果生理期赶上工作日，我会至少请假再加一天躺平。我为你鼓掌，因为我有请假羞耻症，所以我就觉得我做不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女生生理期的时候的确是需要被好好自己，一定要有心中有数，好好照顾自己。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一硬挺不会让这个情况变好。
1: 哎，是的，
0: 所以
1: 就是不要忍痛。
0: 对，
1: 也不要忍着不舒服，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尽量不要让自己吃的，就是也不能完全由着他的性子来啊，就是你想在此刻我想要暴饮暴食，但如果你真的肠胃不好的话，你需要稍微的控制一下。
0: 哎，
1: 咱们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做满，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虽然不能请假，但是我一定要保证我的冰箱里面有巧克力。
0: 就是让
1: 我本来以为就是我的冰箱可以没有巧克力，因为日常我是想不起来吃的。但是一到特殊时期的时候，我发现如果冰箱里没有巧克力，我就有点抓狂，
0: 非常难过。
1: 我就会想让别人难过。
0: 所以一会儿吃完饭再下去给你买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宠爱自己的方式，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这为什么我们上次做活动的时候，然后那个活动现场我们的甲方然后不是也听我们的节目嘛，然后工作人员看到我说啊，每天在节目里听到你虐马克。
0: 说听得非常爽。
1: 是吗？他们说这句了吗？
0: 反正他那个笑容，我是觉得他是这个意思。
1: 他是很爽是吗？我还以为他在警告我，害得我稍微忌惮了两天。
0: 你最好是。OK， 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还有哪些宠爱自己的方式。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猜歌游戏要开始了，朋友们。我们的游戏规则再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会准备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今天是哪首歌曲。猜对之后呢，也欢迎你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这首歌曲。
1: 哎，是的，我们今天的词带给你力量。
0: Believe， 相信。
1: 哦，那你要这样的话，我知道我要唱啥了。
0: 你要唱
1: I believe。
0: 哎，也可以啊，英文版吗？
1: 你上次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哎，你上次不是，你上次是广东话。
0: 对，我的这个相信呢是这样的，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哎，在前段时间高考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经常听到。相信。
1: 哎，有一个相信。
0: 第二个相信没说出来是吧？
1: 再来。
0: 相信。相信。相信。好了，该你了。
1: 怎么回事呢？
0: 不下去了。
1: 就是这种，你看有很多相信，我今天找的这首歌里面也是有超多的相信，但这首歌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歌曲，因为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不是经常播放的一首歌曲。
0: OK， 哪首歌曲呢？
1: 相信，相信，相信，
0: 挺多相信的，相信了啥不知道？
1: 相信了仨了啊，
0: 不知道相信在相信什么。
1: 但今天这首歌里面就一个相信。
0: 对，他的这个相信呢，来各位请听听看，到底是哪首歌曲？
1: 相信。哎，好简单呀。
0: 太简单了。
1: 对，而且卡得非常的准。
0: 对，
1: 就是一个字都不会给你多，因为马克今天准备了一个另外两个字，然后那两个字他就唱得非常的快，他但凡截出来了以后绝对能让你听见四个字。
0: 对，没错。然后这个歌曲呢，它是在讲这个
1: 友情的嘛，然后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吧？
0: 对对对
1: 对，
0: 是的。然后这个歌手呢，他最近也是在很多的现场有演唱歌曲。
1: 你看还有朋友在说，就大家听得很认真，说麦船今天听着怎么少点精气神呢？你让马克自己亲身解释一下，我今天少吗？
0: 一点也不少。眼睛瞪得像铜铃。
1: 仅仅如此吗？
0: 我不敢跟他对视，现在
1: 仅仅如此吗？刚才拉下话筒，
0: 你别打我了，
1: 已经吵了好几架了。
0: OK， 还是非常足的，朋友们
1: 啊，
0: 不用担心我们，赶紧把自己正确答案发过来，
1: 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我告诉你，我今天的精气神将会非常的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今天晚上还要上班呢。
0: 是在警告我吗？是在警告谁？
1: 你小心一点，对吧？
0: 今天晚上这个事情我跟你说，
1: 今天晚上这个事情昨天马克已经做过了。
0: 对，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城市寻宝的活动，在晚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你可以锁定我们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我们会在节目里呢来公布麦船今天当大宝藏的位置以及通关密语，欢迎大家去 K 它。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早上好，
0: 对，
1: 然后进到我们的群里面，我第一时间知道地址我就发在群里面。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现在的确是不知道地址。
0: 等知道了，
1: 哎，你知道很慌，你知道吗？就你不知道你下午你去上班那个地点在哪里，
0: 完全被支配了。
1: 因为我是一个 J 人，我就一定要全部规划好，我是从家出发进呢还是从单位出发进呢，你不告诉我，
0: 咱们一会儿下去都催催他们。
1: 你着急不着急？真的是，
0: 位置有了。
1: 你以为只有听众着急吗？我也着急。
0: 听众也得提前准备准备。
1: 对，没错。
0: 哎，去那个地方找麦船，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世界杯的官方授权的精美周边。
1: 朋友们，昨天我开会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摸了一下。
0: 对，
1: 我们真的就是摸了摸。有足，我们要可以说都有啥吗？
0: 可以啊。
1: 第一等奖是官方授权的正版足球。

0: 球。
1: 对，是的。
0: 二等奖是吉祥物毛绒玩具。
1: 三等奖
0: 是冰箱贴开瓶器。
1: 是的。
0: 哎，本来我看到这个冰箱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当开瓶器。
1: 嗯，
0: 拿出来你拆开了以后才发现，哇，真的是非常的精妙。我觉得不用当冰箱贴，你甚至可以随身携带。
1: 每一个
0: 在夏天的时候，
1: 对
0: 吧？对，
1: 每一个都非常的精美，非常的实用。欢迎你可以就是今天去找一找麦传啊，回复早上好可以进到我跟麦传的早间的群当中，到时候我们会可以给各位说一说这个位置，提前透露一下。
0: 是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哈。有个朋友说一个像什么一个像啥呀，我不能告诉你，如果说你会唱的话，你可以发送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过来哈。官方微信平台是音乐有话说。

0: 这是范玮琪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在8: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

0: 律师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的猜歌就是刚才的正确答案，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发现我们现在题其实出的挺难的，有些朋友啊不一定能猜对，
1: 虽
0: 然但后来知道听到这首歌知道答案是可以跟着唱的。
1: 哎，是的，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你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等着各位歌手朋友们。
0: 是的，我们稍微等一下，现在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红酒来看一看哈，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对自己好的方式，比如说买一箱红酒，然后晚上不管是你是喜欢吃这个吃点夜宵，还是你需要看球赛，
1: 对啊，
0: 增加一些氛围感，有一箱红酒在家里面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就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在某书某音呢都是人气非常高的一款，它也是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10度的黄金微醺度数，清甜爽口不上头，喝再多你也不会觉得就是胀肚之类的这个情况。
0: 是的，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话题，就是问问你自己，就是平时对自己好的一些方式都有哪些哈。
1: 对啊，
0: 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就是生理期的时候一定会请一天的假，
1: 是的，
0: 还有这位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说，我宠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我从来不加班，今天的工作做不完明天上班再说，下班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觉得人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喜欢的事儿其实还挺有限的。
1: 对，
0: 我是不会晚上下班健身的，我要把健身放在上午哈。然后所以对于我来说下班就是吃夜食吃点好吃的，买点好吃的。如果回家的时候你是骑电动车回家的话，那你真的是、你真的是买夜宵天堂， 你知道吗？
1: 你要小心了。
0: 你知道你家附近如果真的还有小吃一条街，你就会就骑着那个电动车好停。
1: 对，
0: 你骑着买着骑着买着，你就拎一兜东西回到家。
1: 没错，
0: 此时此刻你还缺一个什么？
1: 缺
0: 一瓶红酒。
1: 没错，所以今天的这个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你拿回去，你可以试一试。
0: 对，
1: 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给它放冰箱，晚上骑电动车，然后买完这个地摊回家之后啊。配上这个酒一喝，
0: 真的
1: 爽吧你就。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桃红的葡萄酒有句话说桃红配万物，所以中餐西餐火锅烧烤小龙虾它都能搭。
1: 对，
0: 你不管是你给家煮火锅，你还是买那些一些小夜市上的一些好吃的东西，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老藤桃红是清新解腻，越吃越开胃。
1: 哎，是的，而且就是它跟普通的红酒是完全不一样的。市面上的这个普通红酒它是有那种酸涩感的，而且要醒酒半天，但这个你一打开就是草莓、覆盆子、红樱桃这些红色水果的清甜香气，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和橙花香，口感是非常温润柔和的，也没有辛辣刺激的感觉。你喝在嘴里呢，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一颗新鲜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好入口。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红酒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而且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这个酒，它是10度的黄金度数，就可以让你这个气氛恰到好处，就微醺让你非常舒服那种感觉。你可以回复红酒来看一看。
0: 对，而且我们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就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然后喝啤酒，就首先啤酒实在是就太那个胀肚子了，晚上睡觉就影响你晚上睡眠。
1: 是的，
0: 那红酒这个度数十度的度数其实非常舒适的。另外呢，价格方面，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市面上单瓶是300元左右，今天我们是199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单瓶不到34块钱，而且送精美的礼盒，自饮送礼都很体面，而且马上端午节了嘛，对吧？
1: 对啊。
0: 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的确是实打实的一个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是锁不到库存，所以这是刚锁到的，千万不要错过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红酒，不到200元，带走一整箱的百年老藤的佳酿哈，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也可以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
1: 是的，我们这个酒呢，正品问题你也可以放心，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正规渠道，每一箱都有完整的包装和中文背标，保质期长，你可以放着慢慢喝。你夏天冰镇，冬天常温，一年四季都合适。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红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来到我们这个小时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哈，我们今天要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它的难度不高， 也可能是因为我总是小觑了范玮琪，我总觉得他其实有很多的歌还挺简单的，就是那个调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的难，对不对？
1: 真的吗？
0: 你觉得他歌很难唱吗？
1: 我觉得。

0: 清晰，以至于让我现在就是在脑海里面想，
1: 嗯，
0: 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
1: 嗯，
0: 忙恋爱把我冷冻结冰的话，
1: 嗯，
0: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1: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朋友没必要，哎，今天这个舞台呢，我们就是留给了没必要和试点点呀、
0: 嗯。好的，好的，
1: 让这两位实力派来
0: PK 一下，
1: 角逐一下。
0: 哇，你现在说话真的是一点后果不考虑，
1: 越来越没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了。下一位没必要，来掌声有请。
2: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情人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0: 我就是感觉我听到了特别大的一个喘息的声音、
1: 嗯、
0: 特别大的一个叹气的声音，我特别能感同身受，就是没必要旁边的这个人。
1: 哎，他其实还之前还唱了另外一段，
0: 嗯，
1: 要不要再听一听他另外一段？
0: 真的吗？一定要雪上加霜吗、嗯、那我们听一下，反正天很热，
1: 我来听一下吧。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2: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对方变成了春天。
0: 把对方变成春天啊？
1: 哎，那是把谁变成春天？
0: 冬天变成春天吗？
1: 哦，
0: 因为这一句里面把一年四季说了一下嘛。
1: 嗯，可能是
0: 排挤冬天。
1: 我觉得他可能是太思念他的朋友了。
0: 哦，有可能
1: 想在这个春天的时候跟他的朋友见一面。
0: 最好是现在春天也已经过去了，只剩下夏天和端午节了。我觉得没必要，也可以在端午节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好朋友去看一看一个解压的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圣 plus》，你觉得怎么样？
1: 哎，我觉得非常不错，看剧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啊！你就约自己的朋友嘛，好久没见了。
0: 是
1: 6月19号到20号，刚好是在这个假期当中。你可以带着他来到郑州大剧院。我们这个剧啊，首先里面有音乐元素，有戏曲元素，然后还有很多的笑点和热梗，你就在现场非常的开心，你就是捧腹大笑的感觉。
0: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哎，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直接回复一下话剧，今天已经是6月16号了哈，留给你抢票的时间不多了，真的要抓紧了，别忘记回复话剧。我们稍后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这是永斌 RNB 带来的花火，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这位叫做 Kingsley 的朋友说，没必要，好听。
0: 哎，你看人家
1: 就觉得识货是吧？
0: 我觉得这位朋友首先他非常识货，其次啊，他就是为了避免某一些主持人呢，他会故意把这个标点符号给隐去，就比如说如果他没有打标点符号，有些主持人可能就会说没必要好听。
1: 这句话逻辑都不顺，
0: 就是把明明是一夸别人的一句话说成在攻击对方的一句话。
1: 我就不，我是不会这样攻击你的。
0: 他在避免，
1: 我攻击你就直接攻击你。我还需要拐弯抹角攻击你、
0: 他在避免这种情况，所以把这个逗号打得很大。
1: 然后今天我们其实还有一位朋友是点点亚的歌声也非常的好听嘛，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我们刚才这个以名道姓没有说出来的就是点点亚，然后歌词记得不太猜得出来歌名，别人告诉他在群里面告诉他歌名了以后，他就立刻投稿。
0: 哎，
1: 然后他说年纪大了干啥都心酸，唱到一半忘词了，赶紧去搜了一下。点点亚，我跟你说，我们在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预听你发来的歌曲的时候，刚好范玮琪也唱到副歌部分，相当于是在前面的时候你们两个是在合唱，然后你越唱越慢越唱越慢，
0: 对，
1: 范玮琪已经开始下一段了，然后你还在那儿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
0: 但是依然不影响非常的动听。
1: 对，我们就猜到了你歌词应该记得没有范玮琪牢啊。
0: 然后呢，点点在咱们的群里啊也是现在找到自己的这个职位了，在就是跟其他的朋友说，有朋友说自己来晚了 summer 喵喵说没顾上投稿，点点说没明天投啊，没事，每天都有。
1: 对，没关系，我们每天都有，好不好？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投。要再这样的话，以后我们让点点在群里面征集了啊，
0: 可以，
1: 赶紧了啊！今天唱的是啥啥，赶紧发。
0: 我觉得可以。现在给你一个这样的职位啊，
1: 我觉得就我们不要不养闲人。
0: 是的，
1: 眼里都要有活啊，朋友们。
0: 对，想要干活的可以在公众号发送一下“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啊。
1: 这谁还记得？
0: 记得回复早上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会有一个这个城市寻宝的活动。
1: 哎，对，
0: 麦船会在群里提前跟大家公布一下位置啊，你回复早上好进到群里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这个城市寻宝真的是有奖品送给你的，而且是世界杯的官方礼物啊。
0: 对啊，非常的珍贵的。
1: 对，我在那个地方，我等的时间可是不多，因为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而且我该睡了。
0: 朋友们，我跟你说这个奖品啊，我们主持人目前是没有的，
1: 我们也不能要。
0: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可小心点麦船。
1: 你们要不去的话，我就让马克来了。
0: 我都去那个啥了
1: 啊？对，因为马克就打算就在附近蹲守，超过一分钟没有人去，只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啊，只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啊，朋友们。
0: 对对对，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那当然我们在今天还有一些这个特别好用的东西推荐给你，上个小节推荐了可以让你就是非常舒服的红酒，接下来这个是可以让你的头皮非常舒服的一款洗发水，来自长发小寨的

0: 淘米水洗护四件套。
1: 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复一下长发就可以了哈。这款淘米水洗发水是上过央视推荐的，在新华网的一场直播爆卖近千万。回复长发，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把这份非遗级的养发智慧带回家。我们来先说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福利是什么样的哈。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包含三款400克的洗发水，有去屑滋养款、控油滋养款，还有控油蓬爽款，以及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就护发素哈。
0: 嗯，
1: 另外呢，官方旗舰店这一套是285，今天我们618宠粉148到手这四件正装，而且再送你3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和1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这个你就可以当旅行装出去玩的时候随身带着就可以了。
0: 哎，是的，
1: 相当于148到手8件。
0: 对，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长发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就为什么这个品牌叫长发小寨呢，它是来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民族叫红瑶族，然后这儿的女生呢，她们的平均头发的长度是超过1米6，
1: 嗯，
0: 最长的有2米多。80岁，他们的头发依然是乌黑浓密，还拿下了世界吉尼斯这个记录。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养护头发其实是非常有自己的心得的。他们是用这个古法发酵的淘米水，在当地也是一个非遗工艺。传统的这个淘米水呢，它可能就是有点不太干净，然后有一些味道。但是长发小寨创始人呢，他们就攻克了这个发酵技术，还原了这个手艺，用在咱们的头皮上。其实我们的头皮就跟咱们的肠道一样，它也是需要这个菌群平衡的，平衡之后你的头皮才不会出现比如说头屑呀、瘙痒啊这些问题嘛。那长发小寨这个洗发水它就是可以帮你攻克这些难题，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长发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1: 对，长发小寨这个品牌呢是唯一拥有非遗传承技艺的一个洗护品牌，是唯一获得长发村政府授权使用非遗工艺生产淘米水的洗发水的品牌，也是唯一在淘米水洗护产品领域拥有最多发明专利的一个品牌，唯一成分被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这个保藏的一个品牌哈。
0: 而且呢就是就像这个茅台镇离开本地酿不出茅台一样，这个长发村他们用的这个淘米水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首先他们用的是当地的米，这个米呢它这个海拔也不太一样，然后纬度也不太一样，所以它发酵出来这个淘米水是就是更好的，对咱们头皮更好。而且他们的科研人员就通过这个研究出来很多益生菌，然后可以让你咱们的头皮更加的舒服，相当于是你拿到的是一个高奢级的头皮护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是148，到手8样，里面呢是有一个400克的洗发水，还有三瓶400克
1: 的洗发水，
0: 啊、对对对，
1: 但是每一款它是不一样的哈，
0: 的
1: 各有侧重，有控油的，有去屑的，还有一个是蓬松的，然后还有200克的养发乳，以及3个50毫升的小样和一个洗发水的小样和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的小样，加起来派1发8啊，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长发就可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拥有一头美丽金发的 Taylor Swift 带来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I Knew It, I Knew You。 在8点3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因为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对自己好的事情哈。我们刚才听到的 Taylor Swift 这一位女歌手，其实她在刚刚出道的时候我觉得她对自己不好，因为她讨好型的人格非常的重，然后她也是非常的喜欢就看大家对于她的评价，看完了以后她就会立刻改。
0: 是的，
1: 他之前是比如说大家会说那个你总是写一些你总是发乡村的歌曲，你发一些别的，他说 OK， 然后他就发流行歌，发流行歌了以后大家说你总是写你分手，你能不能说点别的，然后他说 OK， 我就写了一些和自己的人生观什么的，然后他说，然后大家就说你总是发就永远新专辑就会有人挑毛病，然后他就会根据别人挑的毛病立刻的调整自己，包括他自己的身材，因为他1.8米的大个，
0: 对，
1: 还是1.88米呀，我忘记了，反正就比马克高，然后
0: 更别说穿上高跟鞋了。
1: 对对对，然后包括你说他就是有一段时间说他有点胖呀什么的，在他胖之前其实他的身材要么就是别人说他身材不够标准的前凸后翘，因为他太瘦了，但是他说如果我要瘦我就没办法前凸后翘，如果我前凸后翘那我就一定会稍微的有点胖，然后我再也满足不了所有人对我的这样的一些要求了，
0: 对，
1: 最后他选择的就是我要变强壮，所以她现在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女歌手，充满了力量感。她每次在演唱会的时候，演唱会之前的训练，你知道她在跑步机上面如果是快歌就跑着唱，在跑步机上一边跑一边唱，
0: 那真的很厉害。
1: 对，慢歌就是快走唱，就是这样子。所以她包括还会做很多的运动嘛，包括还会做很多的力量练习来保证他在这个演唱会可以全程的唱跳下来，然后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然后也不会太特别累的。
0: 哎，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因为你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1: 对，然后包括他也会在这么多年就完全肉眼可以见到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进步，然后他对于自己的要求，包括他对于对自己好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他就是在有一个播客上面就告诉大家说，我觉得精力是一个奢侈品，你不要去把一些精力浪费给不重要的人。
0: 对，
1: 比如说你收到了一些恶评，你需要把这个自己的重心放在那儿，你这放在那儿，你就在浪费你自己的前额叶，浪费你自己的精力，
0: 你在被他左右，
1: 你的精力是你的奢侈品，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对自己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0: 哎，没错，是的，所以呢平时也要好好的爱自己啊，朋友们，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多多的放在自己的身上。
1: 是的，有的时候你看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玩，小朋友开心了其实自己也是很开心的，去到大自然放空一下也是对自己精力的一个回收，对不对？
0: 哎，是的，我们 Melody 呢联合正好办给所有的亲子家庭准备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卡是可以帮你做到住完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的山间假期。你想带着孩子呢去山里放松放松，不想让他天天在家看这个手机，你可以了解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亲子来看一眼。

0: 我们整个这个山间假期呢是帮各位把住安排好了，
1: 对，
0: 然后玩的景区也帮你安排好了，你直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套餐也帮你算得明明白白。比如说有这个单娃黄金组合，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就是299，然后标配出行是两大一小399，二胎家庭我们也有两大两小，直接是439，直接帮你就是你想你要去山间，你找一个酒店民宿住一晚都得多少钱了？
1: 对，没错。
0: 所以，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发送亲子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卡，它的有效期是到7月31号，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你可以提前囤一囤。
1: 嗯，
0: 直接发送亲子就可以了解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演员哈。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是5到15岁的话，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这些唐宋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次的报名也是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就是端午节这段时间，河南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厦线下试镜，现场还会有专业的导演呀、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锻炼孩子胆量、口才和镜头表现力。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演员就可以报名了。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7: FM 90.0FM 90.0 My Radio
8: My Radio
7: 音乐
8: 音乐
7: 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1: FM 90.0

0: 是万妮达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潜到海底说爱你》。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的事情呢，就是那些对自己好的瞬间。在这一刻，你觉得你对自己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兄弟频率的两位主播，就是比我们两个要对自己好。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他们早晨的时候会先拿饭，
0: 哦，就是这个早让自己上节目的时候要先把饭吃了，不能饿着肚子。
1: 我们两个8:49的时候就是饿到
0: 前胸贴后背，
1: 就是饿到就是想赶紧跟大家说再见。但是呢，我们又有很多的任务在身，我们要慢慢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很多的好物要跟你分享啊。
0: 是的，首先先来说一说你这个夏天特别实用的一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昨天咱们有一位同事他过来问我，他说那个我可能过段时间要跟朋友一起去新疆玩，然后你
1: 他报咱的名了吗？
0: 他是要跟自己的朋友，他准备自驾。
1: 那你多囤几瓶吧。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只有一个点要跟你说，你千万要做好保湿和防晒。
1: 是的，
0: 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牡丹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这个补水喷雾。首先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300毫升的大容量，你平时在我们这儿买是99，今天是只需要29.9就可以到手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它可以帮你随时随地做到皮肤的保水这个补水。然后如果说你在户外被太阳晒久了，它还可以帮你镇定和舒缓。所以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来看一看。在618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商城也是有一些活动的，比如说你满300，我们是直接送给你一个这个喷雾，你如果满500的话，我们再送给会升级送给你一个紧素面霜。总之就是活动非常的给力，你直接发送牡丹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
1: 我们的那一位同事他要自驾去新疆的话，他真的是要多囤一些。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是跟着我们7月4日的团出发的话，我觉得一瓶就够了。
0: 没错，
1: 因为你没有那么的疲惫，你不需要亲自的开车面对那个紫外线。
0: 是的，你是从郑州直接飞到新疆，而且落了地之后呢，我们直接给你准备了一个陆地2+1的头等舱一个车，你可以躺在这个

0: 车里舒舒服服的来逛一逛新疆。我们的行程当中会带你去比如说天山天池、赛里木湖这些热门的景点，我们还会带你去走这个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而且还可以去伊犁看一看特别漂亮的草原。而且我们是25人精品小团，全部都是咱们的听众，不会有拼团的现象，你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游玩。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旅行就可以了。8:52也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是 Louis Capaldi 带来的歌曲 Forget Me， 拜拜咯，
0: 拜拜。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这是容祖儿翻唱的一首歌啊，名字就叫做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就是没有刻意的炫技巧，全是藏不住的那种委屈。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它的歌词就写得非常的实在，就把分手之后的那种别扭呀，放不下的心情啊，就跟讲透了一样，对不对？心里满满的都是那种失控的回忆，明明难过到崩溃，但是还是要硬撑体面，不敢让对方看见自己流泪。也许大雨就是情绪的出口，对不对？与其硬憋着假装释怀，不如借着雨水把委屈全部都释放。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电视剧，就是每当就是男主女主要分手的时候呢，哎，就开始下大雨了。可能就是有一句话说什么来着，我让你分不清我此时此刻到底流的是泪水，然后还是雨水打在了我的脸上。所以就是这样一首歌，容祖儿的作品名字叫做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开始了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我们听到 Demi Lovato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aura Strings
1: Work

欢迎继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就是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哈，你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我跟你讲啊，今天的这款产品在我拿到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哎，好像真的是挺适合我们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洗澡啊，然后洗头发啊，这个频率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一点点，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洗发水对我们来说真的超级重要的。也许它在你的生活方面这个比重占的并不是特别高，就是你很少用心的去挑选它，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头发油得快，早上洗完头下午粘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头皮又痒，然后头屑又多，穿深色的衣服领口白花花的一片，你即便就是没事扫一下领口，没事扫一下领口，但是它还是会有那种白色的那种头屑的那种感觉，真的显得挺尴尬的。虽然你是早上才刚刚洗完头，中午就会出现，这也不是说我们不干净，对吧？那只能说就是没有选对洗发水。因为我就发现说洗发水这种东西啊，可能你现在用的这一款对你来说真的是无功无过，甚至就还解决不了你头上的头屑问题，它只起到了一个清洁的作用，甚至它的味道也一般。那么怎么办呢？我今天啊，就是给你找了一套能够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而且价格非常合适。你这会儿先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长发两个字哈，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就是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就是包含三款的这个400克的洗发水，这三款的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控油蓬爽，就是三个不同的功效，跟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官方旗舰店这一套是285，但是今天618宠粉148元直接到手这四件正装，再送3个50毫升洗发水的小样，1个50毫升洗发水的小样，然后也就是说相当于100多带走了8件东西。这款淘米水的洗发水哈，它是上过央视推荐的，当时在这个新华网的一场直播卖了将近1000万，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有效果的，就像那个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包括控油蓬松一样，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夏天来用。我觉得你就花这100多块钱，那整个夏天你们全家人的洗发护发全都有了。那么这些洗发小样50毫升的，对不对？你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带着很方便。甚至我跟你讲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就是基本上先回去用这个送的这些，如果你觉得合适咱就留下来嘛，对不对？你这会儿只需要回的关键词那就是长发两个字哈。618这个优惠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毕竟是100多块钱带走了8样洗发水。为什么就是这个品牌叫做长发小寨，我来帮大家科普科普好不好？就是因为这款洗发水的根儿来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就是那里的红瑶女子，你知道吗？平均头发长是超过1.6米的，最长的2米，80岁高龄的依然是乌黑浓密，还拿过那种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们世代相传的秘诀就是用古法发酵的淘米水，也就是当地的一个非遗的工艺，但是传统的淘米水是有那种酸臭味的。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就在这个寨里面住了很久，然后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用科技还原了这门手艺。就像茅台镇酿造不出茅台酒，离开长发就是离开这个长发村也酿不出这个淘米水是一样的。首先就是当地的米来自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那种龙身米，其次就是他那儿的水，而且用7天7夜的那种瑶寨的古法发酵的技术，保住了那种稻米原浆的鲜度。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就是用的洗发水的种类比较多，但是没有尝试过这种淘米水的洗发水的话呢，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本身它的试错成本也不高，100多块钱，3大瓶，然后1瓶护发素，3小瓶1瓶护发素，对不对？这你就可以完全放心完全去用了。这个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以龙身米发酵产物的绿叶代替水作为一部分，而且里面还添加了护肤品同款的二裂酵母，就是神仙水小棕瓶硬核的那个成分啊。你想想看，
连这个洗发水里面都加二裂酵母了，可以说是头皮的神仙水了，是不是？这三款洗发水有这个去屑滋养的，是加了红瑶草本稳定皮肤的环境，那个控油滋养的是用益生菌调节油脂，控油蓬松的是针对发根支撑力，洗完自带那种高颅顶，最后就是养发乳，然后进行一个收尾，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头皮盖了一层保护一样。你连续用几周吧，你就发现头发就是一直掉，也减少了出油，然后呢也减少了，整个头皮都是蓬松的。我现在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头发就是出油的程度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一点，真的是这样哈。总结一下，就是长发小寨的这个淘米水的洗发水，它是唯一拥有非遗传承技艺的洗护品牌。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家里面那个洗发水无功无过，也不知道到底是好用还是不好用，甚至就是用完之后还会出油还会有头屑，一定要换换这一款，因为它本身的价格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便宜的，100多块钱。你这会儿回关键词长发两个字，你就能看到了，148到手四件正装，再送你三个50毫升的洗发水的小样和一个50毫升养发主的一个小样，相当于说是148，你拿走了8样东西，非常的合适。三款洗发水你就可以交替使用就行了。去屑滋养款的就是温和清洁，控油款的夏季出油多的时候你就用，蓬松款的就适合你在出油啊约会之前，对吧？你一洗头发就是有自带高颅顶的那种感觉嘛，是不是？你用完之后你就发现吹完头发，头发格外的顺滑。油性皮肤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这样你可以避开这个头皮，用的话呢也是一个小妙招哈。所以赶紧回关键词长发就行了。官方旗舰店一套是285，还没有赠品，直接今天5折148带走，再送你3个50毫升洗发水的小样，1个50毫升洗发水的洗发乳的小样，也就是100多到手8件，比就是平常超市里面我们买那种普通的洗护套装还要便宜的多，对吧？带走的是非遗底蕴。

0: 运的硬核好物，这我跟你讲，要不是我们帮他找，你基本上就是找不来这样的非遗的一款洗发水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关键词长发，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要过一个轻松清爽蓬松头皮干净发丝轻盈的夏天，对不对？赶紧回长发来拿我们的购买链接吧。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5: Oh my music。真美味。

我原本就是想自己在家里面做那个牛肉饼的，然后就用那个牛肉馅儿做，但是我觉得好麻烦啊，最后我就去了一个卖牛肉店的这个店铺，他们家就卖牛羊肉嘛，就鲜的牛羊肉，他们竟然有自己做的那个牛肉饼，一个好像就十几块钱吧，我就买了10个回去，哎，每天早上煎芝士啊、沙拉酱啊、西红柿啊等等的酸黄瓜啊，自己做成那种汉堡的感觉也相当的不错，是吧？所以今天早上的早餐我就是这样 DIY 的。你又吃了什么呢？也欢迎就是投稿啊，留言，每天我们早上要吃好的环节都给大家分享各种好吃的。早上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记得一定要吃早餐哦。也欢迎你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

张曼琪、沙一丁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无畏》。在世界杯期间啊，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30分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来聊球，一起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乐有话说啊进行一个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的礼物，所以一定要就是在晚上的时候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哈，你可以来看一看想不想就是去济州，因为我们现在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的话呢，能够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也是直接翻倍的。有多条6月的黄金团激活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团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要了解6月的最新班次优惠价格，你可以直接回直飞两个字，开启一场治愈海岛之旅。出去玩啊，一定要带上我们牡丹花田的东西，对吧？这次呢有给大家安排我们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款喷雾哈，3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日常售价是99，今天只要29.9元，29.9元一杯奶茶钱。但是你带走的是一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它有这个牡丹提取物和纳米级的喷头，所以夏天我们脸泛红、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你喷它都有明显的舒缓感，甚至就是说它特别的细腻均匀，那个水雾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的。现在的价格就是29.9元300毫升。另外呢，在6.18期间呢，我们全场也有满300送喷雾、满500送面霜的一个优惠的活动，你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牡丹两个字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名字叫做 Boyfriend。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作品名字就叫做春树，来自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曲。在9:39的时候，也欢迎你继续锁定90MyRadio。 夏天怎么能少得了微醺跟世界杯呢？是不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不少朋友可能在熬夜然后蹲直播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再好的比赛就是刚看都差点意思，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一杯助兴的好酒就少不了了。今天呢，我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不是冰啤酒，因为可能喝两口然后胀肚子，干红太厚重，碳酸饮料喝多了糖分高，就是纠结到底喝什么的。我跟你讲，你这会儿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红酒，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哎，你肯定哈有过刚刚我说到的那些选择困难症，就是既想要那种氛围感，但是呢还想要选对酒，到底选什么？你这会儿回红酒看到的这款啊，绝对是能够满足到你的。这是一款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宝藏，智利老唐桃红葡萄酒。某书某音我跟你讲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啊，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10度的黄金微醺度数，清甜爽口还不上头，喝再多也不胀肚，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一支750毫升，6支一箱，一箱市场价是1688，今天直接给到你一折，抄底好吧，199，到手6大瓶，还送你一个精美的礼盒。但是我们只有60多箱的一个福利哈，所以呢就是库存并不多，如果你想要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红酒，你就可以把这份夏日微醺带回家了。夏天跟朋友就是不管是熬大夜看球，还是周末的时候呢跟朋友们一起微醺一下，对不对？然后吃个烧烤，配个啤酒小龙虾，来个火锅，我跟你讲配这款酒都是非常非常 OK 的。而且它拿到桌上也比较有面儿，一定要在冰箱里面冷藏冷藏，这个口感是更好的。这款酒厉害在哪儿？就是它来自智利的核心产区中央山谷，是智利最大最重要的葡萄酒的产区，占全国出口量的90%以上。这里有很多老藤完好保留，酿酒的葡萄就来源于这些百年老藤。老藤葡萄的产量低，但是它风味非常的浓郁，层次又很复杂，每一滴都是时光的馈赠。你这会儿只要回红酒两个字啊，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老藤桃红葡萄酒的口感吧，一定是尝过之后才能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你知道吗？它跟普通的红酒不一样，它开瓶的是那种草莓、覆盆子、红樱桃这样一些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清新的香气，还有一丝淡淡的茉莉花和橙花香，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就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面爆开的感觉。你知道就一直在选一款适合自己的酒，啤酒不行，胀肚，白酒不行，度数太高，然后了其他酒都不行，然后最终就选择了这款老藤桃红葡萄酒。如果你跟我一样啊，也是就是选来选去不知道选什么的话呢，可以尝尝这一款好吗？然后它真的是哈入口

清爽，但是它的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虽然是甜型的桃红，但是整杯喝完完全你不会觉得腻。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红酒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喝酒最怕的就是还没散场然后人先醉了，但是这款红酒它的度数呢，酒精度是10度，十度就意味着不管户外露营、生日 party、 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场合你喝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够保持身体放松，但是气氛到了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啊，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你一喝就懂，那当然也经得起老手的一个细品。聚会开一箱，从开场喝到散场，微醺不醉，刚刚好，不影响第二天上班。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红酒，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但是库存只有几十箱，手慢就没有了。你知道就是这款酒不管是西餐、火锅、中餐、烧烤、小龙虾，它都是能搭配的。你哎呀，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餐桌上，如果少了酒这样一个微醺的一个东西的话呢，真的是这个氛围感就少了那么一点点，对吧？又不想就是喝那种度数太高的酒，又想达到微醺的一种感觉，而且颜值还想高，那么这款你就一定要去尝试一下。你可以先回红酒来看一看，它本身颜值就很高，而且刚刚又跟他讲它的产地啊，然后它的用料啊都是完全 OK 放心的，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再喝的话呢，我觉得那个感觉更好，我就是这样的，已经帮大家尝过了，完全没问题的。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红酒两个字吧。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市面上单瓶是300多，今天199到手一箱6大瓶，单瓶不到40块，再送精美的礼盒，自理送人都非常的体面，既体面又有分寸感，你知道吗？所以有不少朋友我看都是两箱两箱的买的，就是说哎，我就放家里面我聚会喝，然后呢送朋友都很棒。说实话这款酒我们其实在几个月之前就有在接触了，那我只是帮大家浅尝了一下哈。后来就是为什么一直没在节目当中推荐，是因为它的库存量不多，这次呢我们是从品牌方手里面抠出了一点点的库存，把某音然后某书这个博主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来给大家放福利，然后你可以随便搜随便看，咱的这个价格最优惠的，你知道吗？直接是199，一箱6瓶，赶紧回关键词就是我说到的红酒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咯。

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故事，就在九零八 radio Oh My Music 准美味。打工人嘴替端午节必看的一部剧，开心麻

0: 华热销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20号，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与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100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另外呢，我们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详情。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哈，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的早餐，性价比也直接拉满。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大峡谷啊，沉浸式夕阳，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打卡，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不管你是几口之家，你知道吗，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299的套餐、399的套餐、439的套餐，你又算下来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了。有效期到7月31号，现在不囤暑期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想要在周末去感受山间，那么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亲子了解具体详情咯。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7: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欧曼 music， 真美味。
1: 嗨，小妞，别踩我车吗？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

我想更懂你，来自苏芮和潘帅潘玮柏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10:04，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是 Oh My Music 真美味。夏天啊，就是洗头真的是一个大难题，头发油的快，早上洗完头，下午粘成一条一条的，头皮痒，头屑多，有时候穿深色衣服，领口白花花的一片，真的挺尴尬的。你要洗得太勤的吧，又掉头发掉得多，洗澡的时候看到地上掉的头发，哎呀，心都要堵一下，是吧？那么今天呢，要给你带来的这款是一套能够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的淘米水洗护四件套，包含3款400克的洗发水，有去屑滋养、控油滋养、控油蓬松和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官方旗舰店这一套是285，今天618直接宠粉给你哈，148到手4件正装，再送你3个50毫升的洗发水的小样，1个50毫升的养发乳的小样，就相当于是148，你带走了8件。那4件哈，你就全家人这一整个夏天到秋天都能用。那么剩下的呢，你在马上到来的暑假，对吧？旅游季出去玩的时候，你带着也很方便。这款淘米水的洗发水，它上过央视推荐的啊，在新华网当时一场直播卖了1000万，所以呢，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的。但是你要真正让我们自己去选那个洗发水，可能我们选那种超市的相对来说会多一点。淘米水的洗发水，如果说你第一次听说的话呢，你真的要把它带回家，才100多块钱。可是呢，你却能够把你的皮、你的头发底子给养好了，因为它属于非遗级的养发智慧。就是为什么这个品牌叫长发小寨，我先来给你讲讲啊。就首先，就这款洗发水的根儿，它就在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就是那里的红瑶族的女子哈，平均的头发长是1.6米，最长的2米，80岁高龄依然是乌黑浓密，还拿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们世代相传的秘诀就是用古法发酵的这个淘米水洗头发，也是当地的一个非遗的工艺啊。但是传统的淘米水真的是有那种酸臭味的。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当时在寨里面住了好久好久，他才攻克了这个发酵的技术，用科技还原了这门手艺。所以你如果说想换洗发水的话呢，一定要试试看这

款淘米水的洗发水，来自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回长发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它属于唯一拥有非遗传承技艺的洗护的品牌，唯一获得长发村政府授权使用非遗工艺生产淘米水的洗发水的品牌，唯一在淘米水洗护产品领域拥有最多发明专利的品牌，唯一成分被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的品牌。所以我跟你讲啊，这款洗发水你真的是一定要去尝试一下的，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长发，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就是日常养护的话呢，这三款洗发水你可以交替使用，去屑滋养比较温和清洁，控油款夏季出油多的时候用，蓬松款就是哎，你要出去约会啦，你要出门参加一个聚会啦，对不对，你用它，因为自带那种高颅顶的感觉哈。这会儿回长发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官方旗舰店这一套是285，今天直接148带走，再送三个50毫升洗发水的小样，一个50毫升养发乳的小样，100多到手八件套，比超市里面买就是那种普通的洗护套装要便宜的多。最重要的就是它是非遗的一款洗发水哈，你用完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洗发水。你肯定用完之后你也会给你身边不少朋友在推荐，说这个洗发水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这款淘米水的洗发水，记得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长发两个字能够拿到购买链接，100多的价格带走八样还是很划算的，记得回关键词长发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啦。

Coded Against Me， 这是来自小甜甜布兰妮带来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李荣浩的念念又不忘。这首歌就是非常贴近普通人失恋之后的状态，全程都在讲大白话，没有那种矫情的语言。我觉得整首歌它走的是那种复古的轻摇滚的路线，而李荣浩的嗓音依旧是那种低沉沙哑，把藏在心底里面放不下的执念唱得克制又扎心，就是那一句自问为什么念念又不忘，也是把成年人的软肋，就算见过再多的感情起伏，前任依然是能够轻易戳中自己的那一份感觉完全给唱出来了。所以你在听李荣浩这首念念又不忘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他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嘶吼，全部都是独处时候悄悄翻涌的一种遗憾。很多人可能听完之后就会想起心里面那个放不下的人吧，有时候平淡的细节里面藏的可能就是最绵长的难过，对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可以跟着李荣浩一起来唱这首歌，名字就叫做念念又不忘。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Oh my music， 真美味。

沈以诚带来了一首歌，叫做我进来不好还不是因为你。那么世界杯期间你还好吗？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在我们的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一个精美的礼物。但除此之外呢，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关键词牡丹，因为我们的牡丹花田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款随时能补水能舒缓的喷雾，300毫升大容量，日常售价99，今天只要29.9元，相当于29.9元一杯奶茶钱，但是你换了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就是它的水雾非常的细腻均匀，用的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里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这种刺痛感它有明显的舒缓，所以你只需要花29.9元都能够拿走我们300毫升的牡丹花田的喷雾了，回牡丹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除此之外呢，全线的我们牡丹花田产品在618都有活动，满300送喷雾，满500送面霜，所以你也可以回牡丹来了解具体详情。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一首831乐团带来的歌，名字叫做没有翅膀的人。没有

没有翅膀的人，这是来自831乐团特别带来的一首歌，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在夏天的时候你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相对来说就喜欢穿那种白色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深色衣服比浅色衣服更吸热，所以大家都会选那个浅色的衣服。但是呢，有一个实验就表明说，在同样的条件下，深色衣服上的温度的显示超过40度，白色衣服上的温度为38.7度。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一种深色，其实红色也算是深色，对吧？颜色比较鲜亮，穿红色的衣服凉快，而且呢防晒。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它吸收紫外线，红色光波程对不对比较长，而且它能够大量的吸收这个日光，这是一点。日光当中紫外线这个红色就能够吸收掉了，反而减轻了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第二就是它有反射热辐射，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反射掉部分的热量，所以会让人感觉更加的凉快。所以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你可以穿红色的衣服。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出去登山，要去徒步，要到户外运动，那你就选一个红色的外套，就是那种颜色的衣服 T 恤啊，然后呢长袖的那种比较宽松舒适的，它其实呢并不会让人觉得热。我现在就很喜欢穿那种长袖，但是那种宽松舒适的，我打算再买一个红色。原来夏天穿红色的衣服还是不错的哦。你有没有大红色的衣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娇娇娇。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温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刺猬》，就在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在夏天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世界杯和微醺呢？对不对？如果你也想微醺一下，又觉得啤酒胀肚，然后红酒有点涩，白酒度数高，有一款非常适合你来饮用的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很适合你，所以你可以回红酒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因为这一款呢，是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宝藏酒，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酒酿造，十度黄金微醺度数，清甜爽口不上头，喝再多也不胀肚。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一支750毫升，六支一箱，一箱市场价是1688，今天直接给你一折抄底，199，到手六大瓶，再送精美的礼盒。但是我们只有几十组的福利哈。你抓紧时间回红酒，就能够把这份夏日微醺带回家了。这款酒它厉害在哪儿？就是它来自智利的核心产区中央山谷，就是这是智利最大最重要的葡萄酒的产区了，就占全国出口量的90%以上。而且这里有很多老藤完好保留，酿酒的葡萄就来源于这些百年老藤。老藤葡萄的产量低，但是风味非常的浓郁跟集中哈，层次很复杂。我帮大家已经尝过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回红酒两个字来下单。它的这个口感跟普通的红酒完全不一样，开瓶是草莓、覆盆子、红樱桃这样一些红色水果的那种清甜的香气，但是也有一丝淡淡的茉莉花和橙花香，就是你知道它的尾调呢，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虽然说是甜型的桃红，但是你整杯喝完完全不会觉得腻，买回去之后一定要放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再喝，哇，你都不知道多爽，你知道吗？它回去搭配的

食材也很多。俗话说桃红配万物嘛，不管是中餐西餐火锅烧烤小龙虾都能搭。周末你在家做火锅的时候，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的桃红，瞬间解腻。户外烧烤的时候，小龙虾配一杯，那种清爽解腻的感觉，配牛排意面啊，对不对？那你直接当开胃酒也是可以的，反正喝完就是快乐，你知道吗？这款酒酒精度只有10度，十度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管户外露营、生日 party、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你直播看球，任何场合你喝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买回去之后你就放在家里面，比如说有朋友聚餐的时候你带两瓶，然后有朋友来你家的时候你直接拿出来，然后你要过生日的时候呢一整箱搬上去，就是它其实拍照也蛮好看的，就是性价比很高啊。你想现在199六瓶还送这个礼盒，那有一些朋友都两箱两箱的买，为什么我们几十箱现在只剩下10箱了？原因就是大家买的会比较多一点，就觉得说哎，花了就是300多块钱，但是这一整个夏天，然后你在出席任何场合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的时候都能够用到这款桃红酒啊。桃红葡萄酒如果你想买的话呢，199六瓶一箱还送礼盒，抓紧时间红红酒回红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粒的作品，叫做乔岩的心事。

想要在这个周末两天带着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亲近自然的话呢，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这个住玩一价全包的一张卡，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详情。就是你这次可以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哈，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啊，住玩全包了，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所以你可以回关键词亲子了解具体详情。这张亲子度假卡有效期到2026年7月31号，超长待机，如果你现在不囤的话呢，暑期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抓紧时间回亲子了解具体的详情。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一首歌来自李健带来的风趣。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只爱陌生人，来自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你分享的一款产品呢，是我们的这个洗发水。所以呢，你如果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都可以回长发两个字哈，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洗发水。这款洗发水我跟你讲啊，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真的是这样。因为你想现在大夏天洗头真的是个大难题，一会儿一洗吧也不可能头发越掉越多，那头发就油的反而真的很快，你早上洗完头下午就粘成一条条了。而且头皮痒头屑多是最尴尬的一件事，你穿一点深色的衣服那领口白花花的一片，好尴尬的。如果说你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很可能是皮肤的微生态失衡了，油脂分泌乱，菌群失调，就是养在头顶的土壤出问题了。时间长不仅仅就是说这种情况不能改善，我们的发际线也会越来越靠后，发缝会越来越宽，怎么办呢？今天给你找了一套能够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就是来自长发小寨淘米水的洗发四件套，包含三款400克的洗发水，去屑滋养、控油滋养、控油蓬松和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是285块钱，没有任何的折扣，但今天618直接给到你五折，148元就能够带走这个四件正装，再送你三个50毫升的洗发水的小样和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的小样，这样你在接下来的7、8月份出去玩哈，带着多方便啊！就相当于是100多块钱吧，你带走了8件东西。这款淘米水的洗发水上过央视推荐哈，在新华网的一场直播卖爆了将近1000万，所以就是你想把这份非遗的洗发水带回家养养发的话呢，你这会儿只要回长发两个字来秒拍秒付吧。为什么这个品牌叫长发小寨？就是因为这款洗发水的根儿来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哈，平均的头发是1.6米，就那么长，真的最长的2米，连80岁高龄依然是乌黑浓密的，还拿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们世代相传的秘诀就是用古法发酵的淘米水来洗头发，这也是当地的一个非遗的工艺哈。但是传统的淘米水有酸臭味，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呢，就在这个寨里面住了很久啊，最终攻克了发酵的技术，用科技还原了这门手艺。所以呢，我们现在哈，就是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用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代替了水作为第一成分，包括你知道吗，就是里面它有很多的比如说嗜酸乳杆菌啊、双歧杆菌等等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头皮然后又痒、头屑又多、然后又油，而且呢还掉头发，就是我们头皮的这个菌群失衡了。你要养养你的头发，你就可以选择用这一款长发小寨淘米水的洗发水，是唯一一款拥有非遗传承技艺的洗护品牌，唯一获得长发村政府授权使用非遗工艺生产淘米水的洗发水的品牌。

牌，也是唯一在淘米水的洗护产品领域哈拥有更多发明专利的，它唯一的成分被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的品牌，所以这款你可以放心用，只要会长发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日常养护的话呢，我们不是一共有三款洗发水吗？就是100多块钱有三款洗发水，还有一瓶护发素，再送你4小瓶，真的是非常划算的，只要148，你会长发拿到购买链接。我看后台只剩下就是不多的数量了，抓紧时间来进行购买。如果你现在的洗发水无功无过，然后你又想换的话，这款试错成本真的是很低的，100多块钱，对吧？你总有一款你是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的。日常养护的话呢，这三你就可以交替来使用，去屑滋养的就温和清洁，控油款夏天出油多的时候用，蓬爽这个款呢，你就是比如要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呀，约会的时候呀，有聚会的时候你用，因为它就是有那种吹完之后自带高颅顶哈、啊。那你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记得回长发官方旗舰店，1套285，今天618宠粉5折，148带走，再送3个50毫升的洗发水的小样，1个50毫升养发乳的小样。这样子的话，你在接下来这7、8月份出去玩，你就不用再买了，你就带着它。因为我相信你在用完之后啊，你这款洗发水你就说我去哪儿都想用，正好咱也有小样，然后你带着用就行了。用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洗发水跟洗发水它真的是不一样的，比我们在超市里面买那种普通的洗护套装还便宜，对吧？这个价格，但是它可是淘米水洗发水，用完之后你就知道是好了。然后有很多朋友都是2套2套囤的，一套自用，一套给妈妈或者闺蜜，非常有心意的礼物。所以这会儿你只要回关键词长发，如果说你回完长发之后有货就赶紧拍赶紧买，因为后台库存不多了，本身我们就是就没有那么多的库存给到大家啊，大家抓紧时间回长发就行了。Years and Years 带来的歌曲送给你，就在90 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FM 90.0

Music， 真美味。

所以失落沙洲这首歌歌名起得也很好是吧。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1:23，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 FM90.0 My 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是李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18。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My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亲子就能够了解详情。有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然后你可以来任意选择你想去的景区，然后一个两个都可以，住的也特别爽，就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嗨，住的好，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了啊！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你回亲子，你看这个套餐的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期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所以抓紧时间回亲子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呢，如果说你最近想要就是买一瓶喷雾的话，毕竟喷雾哈，它是能随时补水、随时舒缓的，在夏天用非常合适啊。那么我们牡丹花田的这款你可以感受一下，3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日常售价是99，但是今天只要29.9块，就相当于是一杯奶茶钱，但是换了一个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对吧？牡丹提取物，纳米级的喷头，夏天你的脸泛红带妆都能用，都能喷，最重要

的是只需要29.9元，目前呢我们牡丹华田全系产品也有618的一个优惠，满300送喷雾，满500送面霜，你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牡丹来挑挑拣拣哈，选选你想要的。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90 Man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我要跟你分享一款就是夏天一定要有的微醺的感觉，那就是一款特别怎么讲，反正我是帮大家尝试过了，很适合我的一款红酒。其实说它是红酒，它就是桃红酒。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关键词，就是我说到的红酒两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因为现在毕竟到夏天了嘛，夏天哈，就是不管我们是熬夜看球，那不配酒也总觉得少点什么，还是到周末的时候你跟朋友三五好友吃烧烤，和吃小龙虾，对不对？那一定要配酒的。你就发现桌面上如果没有酒这个神器的话，好像这个氛围就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喝多，而且就是有时候有人喝酒是要口感的，那啤酒可能太胀，对吧，撑肚子，白酒呢可能就是那个度数太高，那这一款酒呢就完全符合你了。有人觉得红酒呢就会有一点点的涩，对吧，但是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它是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然后十度的黄金微醺的度数，清爽然后清甜不上头，喝再多也不胀肚，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一支是750毫升，六支一箱，一箱的市场价是1688，所以呢今天直接给你一折的抄底价199，到手六大瓶，但是我们还会送你一个精美的礼盒，所以你送人也是合适的。数量不多哈，然后只剩下10箱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红酒，因为我看后台很多人都2箱2箱买的，说这整个夏天哈、就喝它了，朋友聚会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哈，你往外一拿，拍照颜值又高，最重要就是喝着不上头啊，对不对？喝酒最怕就是还没散场你人先醉了。但是这款红酒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十度意味着是什么呢？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场合喝它，从开

餐喝到结尾，都能让你保持身体放松，但是气氛又刚刚到。我们说嘛，喝酒如果说没有一点微醺的状态也不行。那如果说你喝多喝醉了喝难受了，那你第二天呢就后悔嘛，对吧？但是这款酒既有微醺的感觉，还不会让你就是难受。最重要的就是它有那种很不错的口感，帮大家尝过了啊，就是跟普通红酒不一样。它开瓶是那种草莓、覆盆子、红樱桃这样一些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和橙花香，就是没有那种红酒的涩感哈。喝一口像咬开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真的是这样。不过它的尾调呢是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说是甜型的桃红，但是喝完你就会觉得哎不腻呀、啊。所以买回去你什么菜都能配，什么餐都能搭。俗话说桃红配万物是吧？不管是中餐、西餐、火锅、烧烤、小龙虾，还是周末煮火锅、户外烧烤、露营小龙虾，对不对？一定买回去之后把它放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再喝，那个口感那个感觉哎呀真的是爽。所以你赶紧回关键词红酒吧，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了。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市面上怎么着单瓶得300左右，就算再优惠再便宜也得将近100吧。有一次我买了就是打特价还89呢，但是今天199到手整整一箱六大瓶，单瓶不到40块，还送你精美的礼盒，你自己喝你送礼都非常的体面，既体面有分寸感。618囤几箱聚会喝送朋友都很棒。说实话这款酒哈，我们几个月之前其实都有在接触的，但是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炮款。你想我说了某音某书它都在卖，上架就秒空，一直就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好不容易帮大家锁了一点点的库存，所以今天只剩下10箱了。你赶紧啊回复红酒好吧，把某音某书博主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回去放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记得一定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放冰箱里面，你冰镇之后再喝，那个口感真超好的。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送一首来自郁可唯带来的歌曲给你，名字就叫做温暖甜蜜的。

温暖的甜蜜的，来自郁可唯。刚刚微信平台的鹏鹏就说哈，红酒已下单就是为了看世界杯。但我们这次是桃红啊，所以十度的这个口感还是刚刚好，大家赶紧回红酒哈，就是他买了两箱，那可能就剩八箱了。世界杯期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的礼物。另外想要出去玩吗？7月4号的时候，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惠西域的演出，再送188元1880元的烤全羊哦，升级2晚4钻酒店。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旅行了解详细的行程。快到端午节了，不知道你有怎么样的安排？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的爆笑舞台剧，叫做开心聊斋3+。6月19号、20号的时候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2张100元。音乐有话说，你回复话剧就能够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接下来一首歌呢，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孙燕姿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飞瀑而下。

0: FM 90.0，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6: My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色的梦。
1: 刚刚是阿斯带来的作品叫做气球，这里是 FM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这个周末呢就是端午假期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和打算，或者去哪玩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米有话说和我来聊聊天。我也知道啊，就是其实咱们听众当中有很多都是当父母的，就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总想带着小朋友去亲近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啊，这次呢咱们也帮你安排好了啊，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特别想要的夏天的快乐星球。那不管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可以闭眼入439的套餐啊，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了多少关啊，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这个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囤下来之后呢可以去预约了，如果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 Bruno Mars 带来的 I JustMight.

这是 Bruno Mars 带来的作品，叫做 I Just Might。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刚刚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回复长发来看，最近啊，我们90商城推荐的东西啊，你可以回复长发看一看这次我们推荐的特别划算的洗发水。其实夏天一到呢，洗头简直成了很多人的这个难题了啊，天天洗，天天油，经常是早晨高高兴兴洗完头，下午一出门头发就粘成了一条一条的贴在头皮上。那不仅如此呢，头皮又痒细还多，然后让人生气的是，你如果头发洗得越勤，洗澡的时候地上掉的也就挺多的，每次看着那一大把头发心里要堵一下。你以为这是自己没休息好吗？其实啊，是头皮微生态失衡了，养在头顶的土壤出了问题，发缝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宽。那想要在618拯救自己的发际线，让头皮彻底清爽起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啊。今天咱们带来的是一套可以从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里面呢包含了三款400克的大瓶洗发水，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和控油蓬爽款，还搭配了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啊，这一套要285，而且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打五折，只要148元。不仅如此呢，还额外再送三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和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相当于100多块钱直接带走8件套。这个呢可是上过央视报道啊，新华网单场直播爆卖近千万的人气单品。想要薅这一波羊毛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那这个品牌为什么叫长发小寨呢？因为它的根在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啊，那里的洪瑶族女子平均发长1米6，80-90岁了依然头发乌黑浓密。他们世代相传的秘诀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发酵的淘米水。正所谓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离开长发村发酵不出淘米水。长发小寨呢是必须选用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龙身米啊，那用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经过7天7夜的瑶寨古法和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才保住了稻米原浆的纯净和鲜度，这让它成为了全网唯一获得长发村政府授权使用的非遗工艺。唯一成分呢也是被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的洗护品牌。想要这份神秘东方力量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长发来看一看啊。不仅工艺硬核，长发小寨呢直接把水替换成了这个发酵这个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其中蕴含的三种核心专利益生菌能像橡皮擦一样调理咱们的头皮油脂分泌和菌群。更奢侈的是呢，里面还添加了高奢护肤品同款的二裂酵母的成分，这个是大名鼎鼎的神仙水啊、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咱们现在啊是用护肤级别的原料在滋养头皮，三款洗发水交替使用，去屑控油，打造高颅顶

一步到位，再用养发乳收尾，连续用几周呢，发丝清爽蓬松，扯都扯不断。想要把这份高级头皮 SPA 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长发看一看。148元啊，平时在超市买2瓶普通的洗护可能都不够，但是今天带走的是有非遗底蕴的科研大牌8件套，688囤2套，一套自己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真的太贴心了。而且呢，今天咱们是厂家放量啊，前50位下单的朋友呢，还要加送一套洗护的体验装，让你先试用，不满意呢都不用拆正装。第一批库存有限，抢完就恢复285元价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长发”两个字看一看。那另外呢，咱们今天推荐的还有一个产品，你可以回复“红酒”来看一看，这可是最近在小某书以及某音上面爆款商品——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可以回复“红酒”两个字一键下单。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黄小琥带来的《爱情原来》。

My Radio。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

0: 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9度，中部西北部22到24度，其他地方呢是20到22度。今天气温还可以啊。那另外呢，如果你端午节假期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做什么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推荐，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到20号的时候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可以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那另外呢，最近不是世界杯嘛，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 Play 外太空节目呢，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那最近啊，不仅是购物节世界杯，还有这个咱们牡丹花田有非常多的活动等待着你。今天呢，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啊。比方说，第一，300毫升的大容量，这个日常呢是99元，今天咱们秒杀只需要29.9元，非常划算，一两杯奶茶的钱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300毫升的补水喷雾，而且里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红啊、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是有明显舒缓感的。喷完之后不用拍，自然就可以吸收了。那它其实最近啊，牡丹花田机制也挺丰富的，你都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查看。比方说全场满300，咱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全场满500的话呢，会升级送成价值199元的紧速面霜，就最近几天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下来呢，听到的是 Jonas Blue 带来的作品 Perfect Strangers。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

0: 让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作品什么歌，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啊！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相信咱们不少朋友呢都会在家熬夜蹲直播守着看球。老话说得好啊，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在精彩的比赛呢，要只是干着看啊，总会觉得差点意思。但是呢，冰啤酒喝多了容易胀肚子，传统的干红呢又太厚重，碳酸饮料喝多了糖分还有点高，每次看球聚会是不是总在纠结到底喝点什么，又要有氛围感，又要不胀肚不上头。别纠结了啊，想给你的夏日看球加点完美微醺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米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看一看。今天呢为你找到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社交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这可是现在某书某音上面都在刷屏的超级大爆款。市面上的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单瓶呢就要300元左右，一箱六支的市场价呢更是高达1688元，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直接一折抄底，只要199元，你就可以带走整整一箱六大瓶7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还会额外再送你精美的礼盒，算下来一瓶不到40块。因为机制太疯狂啊，品牌方今天只有60多箱的福利名额，想要抢一波这个破价的啊，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这款酒为什么可以成为爆款呢？首先它的出身挺高贵的，来自智利核心产区中央山谷啊、酿酒的葡萄呢全都是采自珍贵的百年老藤，老藤葡萄产量极低，但是风味呢极其浓郁，每一滴都是时光的馈赠。它的口感和普通红酒呢也完全不同，一开瓶草莓、覆盆子、红樱桃的香甜气息就扑面而来，还带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喝进嘴里酸酸甜甜的，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干涩，像咬开一颗新鲜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爆开的感觉。而尾调呢带着一抹恰到好处的微酸，清清爽爽，一个人喝完一整杯都不会觉得腻。想尝尝这口清甜大牌加酿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喝酒呢最怕散场人没到人先醉，这款桃红葡萄酒呢贴心的把酒精度定在了10度的黄金微醺线，这也就意味着不管看球、露营、朋友聚餐，还是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家人聚餐啊，从开餐喝到散场，它都能让你身体放轻松，氛围到位，但是头脑依然保持清醒。长辈和酒量浅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喝，完全不影响第二天工作。而且呢它也被称作是桃红配万物，不管是火锅、烧烤、小龙虾还是牛排、意面，它都能搭。煮火锅来一口瞬间解辣，吃烧烤来一口清新解腻，记得冰镇一下再喝啊，那个口感真的绝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不到200块带回家一整箱百年老藤加酿，还带精美的礼盒，无论是自己喝还是端午聚会送朋友，既体面又有分寸感。说实话这款酒咱们团队接触好几个月了，因为是超级爆款，经常一上就空，所以呢一直没有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但是这一次618的时候，好不容易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60多箱库存，货源真的很紧张，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今天咱们推荐的东西呢都是100多的啊，除了回复红酒之外呢，你还可以回复长发来看一看。这一次呢100多的是什么，是长发小寨洗发水，其中呢包含3瓶400克的洗发水和1瓶200克的养发乳，官旗的售价呢是285，没有赠品。可是今天咱们啊148元之后呢会再送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3个，以及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1个，这个也很划算，也是100多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X Warren 带来的作品 Fever Dream。

0: 的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李玖哲带来的作品，叫做《夏天》。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咱们小时候的这个暑假真的过得非常的丰富，一般啊都是和表兄弟妹姐就之类的在一起，因为独生子女比较多嘛。然后呢，在暑假的时候就会到什么学校的操场去玩啊，各种游泳的场所等等。但是现在给小朋友找一个地方真的太难了。如果啊，就家长们很想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或者是让小朋友们亲近大自然，总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啊，咱们帮你安排好了， Meri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也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能吃到山峰的，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夕阳，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想要的暑假的快乐星球啊。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你先回复亲子来查看一下。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呢可以闭眼入这个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啊，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的价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啊，孩子们肯定不会记得这个手机游戏通关了多少关，但是印象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啊，超长待机，现在赶快囤起来，如果不提前预约的话，可能周末和暑期的时候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rtin Garrix 带来的作品，叫做 Katharina。

这是 Martin Garrix 带来的 Katharina，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最近呢，咱们90商城为朋友们推荐的东西呢，都是性价比挺高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618的时候大家肯定也买了不少其他东西了，咱们推荐一些性价比高的东西。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呢，你可以回复长发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因为一到夏天呀，洗头简直成了咱们的一个大难题，每天洗每天油，经常是早晨高高兴兴洗完头，下午一出门又油了。不仅如此呢，有些头皮呢也有这个头痒和头屑的问题。更让人生气的是，头发洗得越勤，洗澡的时候掉得越多，然后看一大把头发心都要堵一下。你以为这是没休息好吗？其实呢，是咱们的头皮微生态失衡了，养在头顶的土壤出了问题，发缝自然就会变宽了。那现在呢，你就可以回复长发两个字看一看，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套啊，是可以从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这里头呢包含了三款400克的大瓶洗发水，分别呢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和控油蓬爽款，还搭配了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平时呢在官旗啊，这一套要285，而且没有任何的赠品。今天咱们节目当中618打五折，只要148，划算吧。不仅如此，还会再额外送你三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和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相当于100多块直接带走8件套。这可是上过央视新华网单场直播爆卖近1000万的人气单品。想要薅这一波羊毛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看一看。这个品牌为什么叫做长发小寨呢？因为它的根是在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啊，平均发长是1米6，80-90岁了依然是头发乌黑浓密。他们世代相传的秘诀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发酵淘米水。正所谓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离开长发村咱们就发酵不出淘米水啊。长发小寨必须选用的是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龙神米，用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经过7天7夜的瑶寨古法和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才保住了这个稻米原浆的纯净和鲜度，这让它成为了全网唯一获得长发村政府授权使用的非遗工艺。它的成分当中也是唯一被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的洗护品牌，所以想要感受这一份咱们东方力量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不仅工艺硬核，长发小寨呢它直接把水替换成了龙神米发酵产物绿叶，其中呢也蕴含三种核心的专利成分啊，专利益生菌能像橡皮擦一样调理头皮的油脂分泌和菌群。更奢侈的是，这里头呢还添加了高奢护肤品同款的二裂酵母成分，这个是大名鼎鼎的神仙水小棕瓶的核心成分。现在咱们用的是护肤级别的原料在滋养自己的头皮，三款洗发水交替使用，去屑控油，打造高颅顶，一步到位，再用这个养发乳收尾，连续用几周，发丝清爽蓬松，扯都扯不断。想要把这份高级头皮 SPA 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148，平时在超市买2瓶普通的洗护可能都不够啊。今天带走的是有非遗底蕴的科研大牌8件套，存2套，一套给自己，一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就太贴心了。今天厂家放量啊，前50位下单的朋友会加送一些这个体验装，让你先试用，不满意的话都不用拆正装。第一批库存有限，抢完就恢复285的原价了，现在只要14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那另外呢，今天推荐第二款产品也是特别有性价比的，这个是最近在某书

以及某音上面一个超级大爆款，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可以回复红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英语有话说来看一看。它的市场价呢是1688一箱，今天咱们199元一箱，不到40一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英语有话说回复红酒来查看。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黄子弘凡带来的 Do You

0: 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演。

0: 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Alesso 加上了 Nico and Vince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I Wanna Know。 这里是 FM 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西部东南部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北部、信阳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而到了这个今天晚上啊，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的晴天到多云。18号的时候，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呢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所以朋友们，这个端午出行的时候啊，也别忘了带个雨具啊。那另外呢，618期间呢，咱们的牡丹花田也有很多的好东西要向你推荐，比方说今天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300毫升的大容量啊，日常价是99元，今天秒杀只需要29.9元，非常的划算。回复牡丹两个字可以了解详情。那这个当中呢是含有牡丹提取物的，对晒后的泛红啊，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是有明显舒缓感的。而且呢现在牡丹花田也有这个满赠的活动，全场的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的话呢会升级送价值199元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世界杯期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啊。Play 外太空节目呢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因为有话说的视频号，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范玮琪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欢迎光临
3: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Calvin Harris 加上了 Charlie Puth 带来的合作 Obsessed，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推荐的东西呢也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也很便宜。首先呢推荐的第一样东西，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最近呢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相信不少朋友呢都在熬夜蹲守直播看球啊。老话说得好，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再精彩的比赛呢要是只干看啊，总觉得差点意思。但是冰啤酒喝多了容易胀肚子，传统干红又太厚重，碳酸饮料喝多了之后呢糖分高啊，每次看球聚会是不是总在纠结到底喝点什么，又要有这个氛围感，又还得觉得不胀肚不上头。别纠结了，我们帮你选好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这款呢也特别适合在端午的时候呢全家在一起聚餐的时候来用啊，回复红酒了解详情。那今天我们找到的是一款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社交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这可是现在在某书某音上面刷屏的超级大爆款。市面上呢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单瓶要300左右，一箱六支的市场价更是高达168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直接打一折，只要199元就可以带走一整箱啊，六瓶，而且呢还会额外再送你精美的礼盒，算下来一瓶不到40块。因为机制太疯狂，品牌方呢今天只给了几十箱的这个福利名额，想要抢这个一折破价的，现在呢就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那这款酒为什么可以成为爆款呢？首先出身挺高贵的，它来自智利核心产区中央山谷，酿酒的葡萄呢全都采自珍贵的百年老藤，老藤葡萄产量极低，但是风味极其浓郁，每一滴呢都是时光的馈赠。它的口感和普通红酒完全不同，一开瓶呢草莓、覆盆子、红樱桃的清甜香气就扑面而来，还带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喝进嘴里酸酸甜甜的，温润柔和，也没有白酒的辛辣，没有普通红酒的干涩，就像咬开一颗新鲜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尾调呢带一抹恰到好处的微酸，清清爽爽，一个人喝完一整杯都不会觉得腻，想尝尝几口清甜大牌佳酿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喝酒最怕散场没到人先醉，这款桃红葡萄酒呢贴心的把酒精度定在了10度的黄金微醺线，这也就意味着不管是看球、露营、朋友聚餐、生日派对，还是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家里面聚餐，从开餐喝到散场，它都可以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保持清醒，长辈和酒量浅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完全不影响第二天工作。而且呢它被称作是桃红配万物，不管是火锅、烧烤、小龙虾还是牛排、意面，它都能搭。煮火锅来一口瞬间解辣，吃烧烤来一口清新解腻，记得冰镇一下再喝啊，那口感真的很绝。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不到200块带回家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还带精美礼盒，无论是自己喝还是端午聚会送朋友，都既体面又有分寸感。说实话啊，这款酒咱们团队接触好几个月了，因为是超级爆款，经常一上就空了，所以呢一直没有在节目当中推荐。这次呢好不容易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60多箱库存，货源真的很紧张，手慢就没有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查看详情。那另外呢今天推荐的还有洗发水和护发的套组，这一套里头呢有3瓶400毫升的洗发水，加上1瓶200克的养发乳，这个啊在官旗售价是285，但是今天咱们只要148就可以得到这么多啊，而且呢还加送50毫升洗发水小样3个，50毫升养发乳小样1个，可以回复关键词长发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因为啊这是一套可以从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4件套，它是来自这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1米6，80-90论，头发依然乌黑浓密，这就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发酵淘米水用在了这款洗发水当中，可以回复长发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周渝民带来的《谁给我的勇气》。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张强带来的作品，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相信刚刚听完张强的这个作品之后呢，很多人都想摇头晃脑跟着律动一下，咱们别光顾着自己，要想想小朋友。是不是很多家长都特别想带着朋友小朋友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或者是带着孩子啊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

没关系啊，这次我们帮你安排好了。Meri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信仰，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还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不管几口之家，我们帮套餐帮你算明白了。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选择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闭眼入439这个套餐啊，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平均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定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回复亲子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有效期呢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存下来之后呢可以预约了啊，如果不存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啊，在618期间也有很多的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今天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是99，今天只要29.9元。回复牡丹可以了解详情。这里头呢是含有牡丹提取物的，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是有明显的舒缓感的啊！你想想看，平时一两杯奶茶的钱就可以得到300毫升大喷雾，太划算了。回复牡丹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了解一下啊。那最近的牡丹花田还有这个满赠的活动，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的话呢会升级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下来听到的是 Tick McGarry 带来的作品 Nobody's Girl。

件东西呢都是极具性价比的啊。首先呢你可以回复长发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嗯，现在夏天一到，洗头简直成了很多人的一个难题了，天天洗天天油，经常是早上高高兴兴刚洗完，下午一出门头发也是黏黏的啊。不仅如此呢，有些朋友的头皮痒，然后头屑多，让人更生气的是头发洗得越勤，洗澡的时候掉得越多，然后你看着这一大把，心都要堵一下。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呢，其实呢是头皮微生态失衡了，养在头顶上那些土壤出了问题了啊，发缝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宽。那今天呢咱们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一套能从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这里面呢包含了三款400克的大瓶洗发水，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和控油蓬爽款，还搭配了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平时呢在官旗啊这一套要285四瓶啊，而且没有任何的赠品。今天节目当中特别划算，618打五折，只要148元。不仅得到的是四瓶正装，我们还会额外再送三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和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相当于100多块钱直接带走八件套。这个东西呢可是上过央视新华网单场直播爆卖近千万的人气单品，所以想要先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看一看。那这个品牌为什么叫做长发小寨呢？因为它的根在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啊，平均发长1.6米，八九十岁了依然头发乌黑浓密。他们世代相传的秘诀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发酵淘米水。正所谓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离开长发村发酵不出淘米水。长发小寨呢它选用的是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龙身米，用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经历7天7夜的瑶寨古法和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才保住了这个稻米原浆的纯净和鲜度。这也让它成为了全网唯一获得长发村政府授权使用的非遗工艺，唯一成分被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的洗护品牌。想要咱们这份神秘东方力量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啊。那不仅工艺硬核，长发小寨呢直接把水替换成了龙身米发酵的产物绿叶，那其中呢蕴含的三种核心专利益生菌可以像橡皮擦一样调理头皮的油脂分泌和菌群。更奢侈的是啊，这里面还添加了高奢护肤品同款的二裂酵母的成分，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神仙水啊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所以呢咱们现在是用护肤级别的原料在滋养头皮，三大洗发水交替使用，去屑控油打造高颅顶，一步到位，再用养发乳来收尾。连续用几周之后呢，发丝清爽蓬松，扯都扯不断。想要把这份高级头皮 SPA 带回家的啊，而且这次特别便宜，5折，100多块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148。平时在超市买两瓶普通洗护可能都不够，今天带走的是有非遗底蕴的科研大牌八件套。你可以买两套啊，一套给自己，一套给妈妈或者是闺蜜，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心。而且今天是厂家放量啊，第一批库存有限，抢完可能就要恢复285的原价了，本身就已经很划算了，148八件套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今天咱们还推荐一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这种葡萄酒现在可是某书和某音上面的超级大爆款，平时呢是300一瓶，一箱得1688，但是今天咱们秒杀价一箱哦199，平均一瓶才4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查看详情。接下来听到的是李斯丹妮带来的作品 Luna。

0: FM 90.0
1: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席琳娜依刚以及 Rehab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听我的心跳》，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西部、东南部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北部、信阳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天到多云啊。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也别忘带雨具，因为明天夜里的时候呢，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了，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晴天见多云。18号呢，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的时候，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那接下来，如果在端午的时候你还没有计划的话，接下来这个要听好了。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到20号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为第二张呢，只需要100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全家就可以一起笑哈哈了。那另外呢，最近不是世界杯期间嘛，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Play 外太空呢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Jessie J 带来的 Flashlight。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7: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8: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9: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0: My Radio，
11: My Radio，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作品，叫做蜜果。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最近啊90商城为大家推荐的东西呢都是特别有性价比的。首先呢推荐这一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可以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因为最近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相信咱们不少朋友都在家熬夜蹲直播看球。老话说得好，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再精彩的比赛只要是干着看啊，总会觉得差点意思。但是喝冰啤酒呢总觉得会胀肚子啊，传统干红又太厚重，碳酸饮料喝多了之后呢糖分还高，每次看球聚会是不是在纠结到底喝什么，想要有这个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别纠结了，回复红酒来看一看啊。而且呢这一款特别适合接下来的端午节全家在一起聚餐。那今天呢我们找到的是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社交宝藏啊，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这个啊可是现在某书某音上都在刷屏的超级大爆款。市面上呢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单瓶要300元左右，一箱六支的市场价更是高达1688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一折抄底啊，只要199元就能带走整整一箱六大瓶的正装，而且呢还会额外再送你精美的礼盒，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0块。因为机制太疯狂，品牌方呢只

给了几十箱啊，所以想要抢这一波破价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那这款红酒为什么能够成为爆款呢？首先出身高贵，它来自智利核心产区中央山谷，酿酒的葡萄呢全都采自珍贵的百年老藤，老藤葡萄产量极低，但是风味呢极其浓郁，每一滴都是时光的馈赠。而它的口感和普通红酒完全不同，一开瓶草莓、覆盆子、红樱桃的清甜香气就扑面而来，还带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喝进嘴里酸酸甜甜，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干涩，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啊！这个味道呢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啊，汁水在嘴里爆开的这个感觉，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它拥有啊。尾调带着一抹恰到好处的微酸，清清爽爽，一个人喝完一整杯都不觉得腻。想尝这口清甜大牌佳酿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红酒看一看。喝酒最怕散场没到人先醉啊，这款桃红葡萄酒贴心的把酒精度定在了10度的黄金微醺线，这也就意味着不管看球、露营、朋友聚餐、生日派对，还是端午节的时候全家聚餐，从开餐到散场它都可以让你身体放松，氛围到位，但是头脑依然保持清醒，长辈和酒量浅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完全不影响第二天上班。而且呢，它也被称作桃红配万物，不管是火锅、烧烤、小龙虾还是牛排、意面，它都能搭。煮火锅来一口瞬间解辣，吃烧烤来一口清新解腻，记得冰镇一下再喝啊，那个口感简直绝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啊，不到200块带回家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还带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己喝还是端午聚会送朋友，都是既体面又有分寸感的。说实话这款酒咱们团队接触好几个月了，因为超级爆款嘛，就一上就秒空，一上就秒空。这一次呢好不容易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60多箱库存，货源真的很紧张，手慢可能就没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查看详情。那另外呢，咱们今天推荐的还有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啊，长发小寨的洗护四件套，这里头呢有400克的洗发水3瓶，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和控油蓬爽款，以及200克的养发乳，这4件加起来官旗的价格呢是285，没有赠品，但是今天咱们啊只需要148元。拿走这个4件套之外呢，还赠送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3个，以及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1个，就等于说100多块钱到手8个八样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品牌为什么叫做这个长发小寨呢？因为它的根来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啊。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发长平均1米6，80-90岁了，依然头发乌黑浓密。他们用的秘诀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发酵大淘米水。这个长发小寨里头就含有这个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周杰伦带来的《七月的极光》。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

0: 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

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六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touch. You're my internet crush.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有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3: FM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

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shake the living daylight from now. 欢迎你在17:08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二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今天过得怎么样呢？
0: 距离端午节的假期也越来越近了，所以呢，也真的是让人充满了期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还会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官方礼物可以送给大家，所以别忘了在6点钟的时候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城市寻宝的环节，到时候让我们一起 happy 一下。
1: 是的，下班路上呢，我们也要给自己找点乐子。
0: 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加为好友之后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1: 是的，
0: 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TFBOYS 带来的一首《第一次告白》。

这首歌曲来自 TFBOY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第一次告白，欢迎你在17:12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娱乐。

0: 快，我是佳阳。收音机前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帮你承包了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这次呢住的非常的爽，玩的也会很嗨，因为给你提供了三大景区让你去狂欢。你既可以去大峡谷沉浸式的吸氧，也可以选择去牧场去喂一喂网红梅花鹿，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水上的速度与激情。不管你是几口之家，都有相对应的一些套餐，比如说一大一小，或者是两大一小，或者是两大两小等等。这样的话人均算下来呢都是才100多块钱，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的钱都不止这个价。有效期呢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回复亲子就可以了。另外对于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来说，其实这个一次不错的锻炼机会，比如说去当一下这个小演员也是蛮不错的。家里面有5到15岁孩子的家长可以听过来，河南广电的唐宋名人录小演员招募现在已经开始了，可以让孩子们跳出课本，化身为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唐宋历史。现在小演员零门槛招募，不管你有没有表演经验都是可以报名的。这个我们线下试镜的时间呢是在6月19日到21日，就在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到时候呢也会由我们的导演来进行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可以快速入门。到场呢还会直接送孩子社会实践证书，参选的这个作品呢还可以在爱奇艺以及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进行播出，还有机会直接进组去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的难得，席位也很有限，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给孩子来抢占一下名额了。回复演员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0: 满舒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吸引力，欢迎你在17:18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吸引力。
0: 对，其实运动对于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你就得看你平时，你如果不是太经常运动的话，突然之间运动不要太剧烈了。今天看到武汉有一位50岁的男性朋友，他呢是连续5天每天晚上夜跑6公里，
1: 是，每天晚上夜跑6公里，那挺厉害的。
0: 连续5天，每天夜跑6公里，然后呢，就确诊骨折了，有点突然，是吧？
1: 是。
0: 他是就是他跑完之后呢，就出现了他两个膝盖都出现了疼痛，然后走路一瘸一拐的。2周之后呢，症状反而加重，被确诊为是，双膝胫骨应力性骨折。然后医生就说了，其实这个也叫做疲劳性骨损伤，指的就是你在长距离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的下肢骨骼它持续承受重复性的负荷，然后累积这个损伤，最终呢就形成为实质性的骨折了。所以其实有2类人群要特别的注意，一类是长期进行长跑，然后或者是球类等等这些高强度运动的人群，他的下肢骨骼是比较容易持续受损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平时完全不锻炼，突然之间你开始剧烈运动了，你的骨骼就瞬间超出了承受的极限，也是容易发生这种应力性骨折的。
1: 所以就是这个给我们提了一个什么醒，就是如果说你平时没有有一个很好的比如说身体的底子或者是一个锻炼的习惯，那么对于这个锻炼的量上面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的。
0: 对，而且我看他量这个确实是比较大，就是连续5天夜跑6公里。
1: 就其实按理说他身体应该可以啊，我觉得不是所有人
0: 都能夜跑六公里，
1: 就一次6公里就算了，还连续5天6公里。
0: 那这个就是他有一种什么吧，有的时候啊人就容易着急，就是我一下子觉得哎呦我这个体重上来了，不行，接下来这个我就不吃饭了，然后我要开始每天都运动了，这样子你完全打破你原本身体的那个惯性，
1: 是
0: 身体一下子是受不了的，所以你真的是有运动的这个需求，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有运动的热情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你一定要量力而行，就最开始的时候要一点一点的往上加，千万可别这样子猛一下子让自己运动起来，咱们身边其实是有这样的案例的，
1: 比如说呢，
0: 是有朋友就突然之间运动起来，他平时是不运动，突然之间一运动
1: 变成运动损伤了，
0: 就对什么胳膊脱臼了呀，或者是什么骨折了骨裂
1: 了，
0: 对，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做任何事情咱们都得量力而行。
1: 对，听起来特别像是个段子，但实际上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
0: 对，
1: 不过如果你真的想看段子的话，开心麻花最近的这个在端午节带来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3声 plus， 6月19-20号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到时候呢会有这个密集的笑点和热梗，很爽很解压，而且呢高燃的 rap 到时候还会配合上传统的戏曲和变脸等等一些国粹，这个就是比较神奇的点了。另外呢，现在我们给到各位的早鸟优惠价是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如果说你的端午节不出远门，那么你就可以带着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笑哈哈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Kygo 带来的一首 Dancing Fate。

0: Dancing Fate 这首歌曲来自 Kygo 和 DNC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25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每天下班路上除了给各位带来一些欢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好东西要分享。
0: 对，今天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看到的是我们的长发小寨的洗护四件套，这个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这太划算了。首先就是它的这个质量上面啊，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因为它是来自于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另外呢，就今天100多块钱咱们就能买走8样东西，这个里面呢是包含了我们这个长发小寨的它的3款不同的洗发水。这个三款不同的洗发水呢，它有不同的这个功效，有去屑滋养的，有控油滋养的，然后还有一个控油蓬爽的，同时呢还有一瓶200克的养发乳，然后另外我们还会再赠送给大家3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以及1个50毫升的洗发乳小样。相当于你就100多块钱148直接就带走了这8件套，所以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优惠。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
1: 所以说100多块钱8件，这个真的是有点夸张了。平时
0: 超所值，
1: 平时我们100多块钱也买不到这么多的洗发水，更何况这个洗发水它还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虽然说它听起来有一点小众，但实际上它的功能性非常的强大。而且呢之前在央视也曾经有报道过这款洗发水，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新华网的单场直播当中都有将近1000万的销量，所以它的就是品质各位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所以你想要趁着这个618把头发底子养好的话，真的可以感受一下，回复长发到官方

0: 就是用古法发酵的淘米水，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
1: 嗯，
0: 来进行洗头发。现在又用这个科技还原了这门手艺。
1: 是的，所以这个呢，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哪个地方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技艺的。
0: 没错
1: 啊，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这种养发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是算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的，
0: 对，很天然、嗯、人家说这个就像茅台镇，你如果离开茅台镇，你酿不出来茅台酒，你离开这个长发村，你也发酵不出来这样的淘米水，
1: 嗯，
0: 所以这个必须得是当地的。而且这个产品它非常大的亮点，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它是以当地的这个发酵产物绿叶去替代水作为第一成分之外，它里面呢还蕴含了三种益生菌，也是产品专利的核心成分，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头发去调节它的整个的生态平衡。
1: 对，
0: 同时呢它还加入了高奢护肤品同款的二裂酵母，
1: 嗯，
0: 这二裂酵母就是神仙水啊小棕瓶啊它的核心成分，
1: 是
0: 它是用这种护肤级的原料去养头发，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
1: 嗯，另外呢也不要觉得它名字叫长发小寨，所以我们就只有长发的人才能用吗？并不是的啊、嗯、其实这三款洗发水它针对的跟头发的这个长度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针对有三款不同的就是效果。你比如说去屑滋养款，它加了红瑶草本稳定头皮环境，然后控油滋养款呢是用益生菌来调节油脂，还有呢就是控油蓬松款蓬爽款，它针对的是发根的支撑力，
0: 是
1: 洗完自带高颅顶的那种，最后用一个养发乳来收尾，所以它就相当于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头皮你都做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滋养。
0: 嗯，是的。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618的特惠，如果你能抓住的话，就真的是抓到了一份很好的福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100多块钱到手一共是8件套，
1: 嗯，
0: 比你去超市里面买一瓶普通的洗发套装还要便宜的价格，
1: 便宜多了。因为它这一瓶其实不是小瓶的，不是我们都是50毫升的、嗯、它这个其实是3款400克的洗发水，就
0: 是
1: 正常洗发水的这个量，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一瓶200克的养发乳，
0: 对，
1: 同时除了这4件正装之外，再送3个50毫升的洗发水的小样，还有1个50毫升的养发乳的小样，
0: 对、
1: 哦、加起来一共8件，100多块钱，你回去用吧，你用用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养发技艺、
0: 嗯、
1: 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惊喜，就相当于我感觉好像少了很多的科技与狠活，更多的是还原传统的这种养发的方式。
0: 是、嗯、但是我们第一批库存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这个手慢无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也希望这套从长发村走出来的淘米水智慧，
1: 嗯，
0: 真正的在这个夏天给你的头皮带来一份干净清爽，也希望这样的当你的发丝轻盈起来之后，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回复长发这两个字，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只有10单，现在是第一次放开、嗯、所以各位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每次一放开没一会儿就没有了，所以记得秒拍秒付，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长发。
2: Yeah. FM 90.0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4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丝丝作响呢？
5: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5: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6: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7: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

0: 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0: 郭婷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幸运大门》，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都能够充满了一份幸运。欢迎你在17:37的时候继续来到 FM90.0 MyRad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刚才

0: 那咱们不是还说了这个武汉有一位男士朋友就突然之间开始跑步，然后跑了6天之后呢这个骨折了，然后我们在微信平台上面有一位听友叫别管我了 OK， 他说我这个我一跑我周末骑车，骑车骑了200公里，他说也还好啊，这个还是跟人的体质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他可能经常锻炼有关系。
1: 骑车骑了200公里，我的妈呀，这有点子厉害啊！
0: 太厉害了
1: 啊！骑车骑20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从郑州到开封，也就是郑开大道全长50多公里，你郑开大道骑了2个来回，太牛了，
0: 厉害了。对，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个东西大家就量力而行，有能力的你就可以多锻炼，
1: 对，
0: 没有能力的咱就慢慢锻炼，让自己慢慢变强。
1: 对，而且还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运动这个东西它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目的的，其实这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事情，
0: 是，
1: 就是你要坚持养成一个习惯，然后慢慢的它一点一点的让你的身体好起来，而不是上来就是你比如说就像健身一样，你不可能上来就我推你一下推个80公斤60公斤，
0: 这很容易推骨折了，
1: 这非常容易骨折这都不是骨折的事了，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就非常危险，会有生命危险的，推不起来，因为可能你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训练的话，一个空杆20公斤能举起来都不错了。
0: 就像大家现在在纷纷的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咱们这个发质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养出来 的，咱也得坚持一个长期主义啊。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也是一个长期主义，咱们就每天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带去一份快乐。
1: 是的，那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马上就要开始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赶紧来搜索一下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这个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然后待会儿呢直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回复你的答案就可以了，谁最快今天依然是有奖的。
0: 今天我们将会送出的是来自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那老规矩啦，大家谁答的最快最准你就可以拿走这份奖品，如果今天没有人答对的话，我们这个奖品呢就到明天，那就成为2份奖品会送给明天的听友。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请准备啊，抓紧时间
0: 加好友
1: 对话框，加为好友，打开对话框，然后马上我们就要来答题了。这个今天这个题呢，现在世界杯不是正在进行当中吗，今天这个题跟足球也有关系
0: 哦，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嘉阳呢待会儿也会同步来答题，同时他问的问题呢也算是给各位的一些小小的提示。
0: 对，因为我也跟大家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题啊，所以就是咱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一起来。
1: 好，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好，请听题。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题目是甲乙丙丁的甲，哎，他如果去踢球的话，他最适合的是哪个位置
0: 啊？都有哪些位置啊？
1: 啊，位置多了，什么前锋啦，后卫啦，守门员啦，中场啦，就等等之类的。
0: 哦，所以其实就从这四个里面选嘛。因为其他的位置我也不知道了，
1: 算是给出了提示吧，这算一个提示好吧。前锋后卫
0: 中场
1: 守门员，这四个里面他最适合做哪个位置，踢哪个位置？
0: 甲，最适合。这也是一个谐音梗吗？
1: 这不是一个谐音梗，
0: 那是，
1: 这是一个跟字有关，
0: 跟字有关，
1: 哎，
0: 跟字有关，跟这个甲字有关，跟甲字有关，
1: 哎，
0: 跟
1: 甲字有关，然后第二个提示就是跟甲字有关，同时也跟这些位置有关。
0: 跟甲有关，跟这些位置有关。
1: 今天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
0: 那它最终它是一个成语呢，还是一个什么？
1: 它就是一个字呀。
0: 它
1: 适合哪个位置？你只要告诉我这四个位置里面它适合踢哪个位置就行了。
0: 从这个字里面看出来的。
1: 哎，对。
0: 哦。
1: 从这个字和它的位置的关系。今天这个真的是有点难的，刚才算
0: 前锋后卫守门员，
1: 哎，
0: 前锋后卫守门员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1: 还有一个中场，
0: 看来中场不无所谓
1: 哎，你别说，
0: 哎，拍出了一个正确答案，
1: 拍出了一个错误答案，拍出了一个正确答案。
0: 所以咱们就是从这个前锋、后卫和守门员，
1: 哎，
0: 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对，这几个位置呢，跟这个甲，它会组成一个字，这是最后一个提示。
0: 好，
1: 组成一个字就非常适合这个位置。
0: 明白了，那行，那大家也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

0: 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哎，
0: 对，我
1: 今天这个真的有点难，
0: 我心中
1: 毫无头绪，是不是？
0: 我心中已经有一个自己的答案了。
1: 哦，是吗？
0: 对，
1: 好，请保留，待会儿呢一首歌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你的答案对不对。
0: 嗯，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能够想到的话，抓紧时间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今天的题目是甲乙丙丁的甲在踢球的时候最适合哪个位置。
0: 嗯，
1: 哎，
0: 是前锋呢还是后卫呢还是守门员呢？
1: 嗯，
0: 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一首 See You Again。

0: Again， 这首歌曲来自 The Chainsmoker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也欢迎你在17:4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瑶。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我真的是低估了，就是大家的实力，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真的太厉害了！我没想到一下子哭哭哭哇，这么多的回复，
0: 上百条了，已经
1: 竟然都答对，很多都答对了。
0: 对，
1: 其实今天这个题目还是有一点抽象的，它题目是甲乙丙丁的甲，如果是踢足球的话，它最适合哪个位置？三个选项，一个是守门员，一个是前锋，一个是后卫。
0: 嗯，
1: 对。然后正确的答案是哪个呢？
0: 正确答案。我刚才我以为、
1: 嗯、你以为是什么？
0: 我以为是前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就是那个甲嘛，他就是感觉他就是一直往前跑嘛，他就有一个那个尖出来的头嘛、
1: 头球比较擅长是吧？
0: 感觉他跑得很快啊。
1: 就是我就是因为你的反应，所以低估了大家的实力、嗯、其实正确的答案是守门员。
0: 守门员，
1: 哎，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你想想那个门里面有一个甲，它是一个闸子，
0: 对，所以它、
1: 哎、
0: 它就像一个闸门一样。你看奔跑的蜗牛刚才说了，像一道闸门守着不让进球、
1: 哎、是的。
0: 然后刚才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解释也挺好玩的、
1: 嗯、
0: 夜色微凉说守门员因为三过甲门而不入、嗯、三过甲门而不入、
1: 嗯、那是他主动的。
0: 然后鸭哈哈说、嗯、守门员因为甲就像守门员站在那个球门口一样、嗯、球门疯了，
1: 嗯，
0: 进不去球的
1: 球门疯了、哦、
0: 那个甲吗？
1: 嗯
0: 嗯
1: 哦，那所以说就是你看今天的这个核心关键提示点在于这个位置和这个甲它能组成一个字，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是闸门的闸。
0: 对，
1: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谁最快答对的啊、哦
0: 嗯、
1: 反正今天所有答对的小伙伴都超级棒超级棒，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然后第一位答对速度最快的是这位叫做彩叶树的朋友。
0: 嗯，
1: 恭喜你，
0: 恭喜彩叶树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小羊精华一个、
1: 嗯、
0: 你可以赶紧回复你的邮寄地址，
1: 嗯，
0: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赶紧把奖品邮寄给你。
1: 是的，坐等收货就可以了啊。另外呢，牡丹花田最近也给各位带来了一个面膜的福利，在夏天的时候天儿比较热嘛，然后我们也要时常的坐在家里敷一敷面膜。
0: 是的，
1: 其实端午节快到了，包粽子挂艾草还有这个配香囊这些习俗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0: 嗯，
1: 其实端午节呢不光是一个吃粽子的节日，古人也把它当作是养生节。
0: 嗯，
1: 这个季节呢，这个时节里面天气比较湿热，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所以我们就给各位安排了一片能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
0: 嗯、
1: 是我们的花蜜驻颜古法面膜。
0: 嗯，
1: 这个呢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它给皮肤撑起了一个隐形的防护伞，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另外膜布我们用的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的贴肤。第三个就是它非常的安全，我们坚持一直都是五大零添加，没有酒精，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都是经过认证的，所以这个是温和不刺激的。那当然价格也是相当给力，赶上618和端午节在一起，99元直接到手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0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就放心囤就行了啊、嗯、因为它真的非常好用，夏天我们的用量也比较多，放在冰箱里，然后天热的时候晚上回去，哎，拿出来一片敷面膜，感觉人生都值得了。
0: 对、嗯、这个也是我们在618的时候牡丹花田给大家的一份福利。今天在节目里面呢一共是有10单的福利品、
1: 嗯、
0: 所以呢家里面要囤面膜的抓紧时间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是的，平时99一盒，今天99给各位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钱出头啊，朋友们，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带上面膜，尤其是去你比如说像新疆啊或者是要像云南啊这种高原的地区、
0: 嗯、
1: 然后它又比较干燥日晒比较强烈。最近去新疆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的这个行程。
0: 嗯
1: 嗯，
0: 是的，那在7月4号的时候呢带着你一起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三里木湖，七座商务走这个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25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不赶。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 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了。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马上六点钟就要到来了，六点到六点半的时候呢，会是我们的全程寻宝的活动。昨天寻宝，哇，好多朋友都拿到了世界杯官方的这些足球啊，然后冰箱贴呀，还有这个小玩偶，都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继续会有12份这些福利品来在全城各地的地方送给大家。
1: 是的。
0: 那具体这个寻宝的地址和它这个通关口令，我们都会在18点钟的时候公布给各位。所以呢，到时候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这份好礼属于你。Never stop the music. My
2: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周杰伦的中国风曲目名字叫做红颜如霜，也欢迎你在17:56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不光听红颜如霜，今天还有一款非常好喝的红酒推荐给各位，而且这个红酒它是桃红的。
0: 对，它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也是我们最近给大家找到的一款就是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一个宝藏品。它在那个小红书还有抖音上面都是人气爆款哈。那这款呢，它是10度黄金微醺度数，就是你喝了之后属于那种清甜爽口不上头，然后喝再多也不会说哎肚子特别胀的那种感觉。现在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优惠，平时你买一支它是750毫升，6支是1箱，一箱的这个市场售价是1688块钱。今天我们618的宠粉回馈啊，是直接给你打到1折，直接抄底了，只要19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6大瓶，而且还会再赠送给你精美礼盒。这个只有10箱的福利品，所以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够抓紧时间来这个抓紧手速来把这份夏日微醺带回家。
1: 对，
0: 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嘛，对吧，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微醺的状态去看球，可能会那个氛围感会更好。
0: 对啊，
1: 但是你要是打个比方说喝啤酒，当然固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可能很多女士喝啤酒的话就喝多了肚子会撑啊之类的，然后
0: 还会长胖，
1: 摄入很多的碳水是吧。
0: 嗯，
1: 其实这个桃红的葡萄酒就非常的合适了。
0: 是，那今天的这款酒啊，我就想起来我们之前有女性朋友们一起聚会的时候，裴姐就其实就拿过这款酒。然后她说这个赶紧

0: 先给我冰起来，这个先就到了地方之后咱们就先冰起来，然后它的口感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这个酒它好在哪儿呢，它是核心郑不是郑州呢，智利核心产区的中央山谷，这里是智利最大最重要的葡萄酒的产区，占到全国出口量的90%以上。
0: 嗯，
1: 而且有很多的是老藤完好的保留，所以酿酒的这个葡萄的来源就来自于这些百年老藤，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产量其实挺低，但是风味很好。再有一个呢，它整个口感是那种清甜的口感。
0: 嗯，
1: 开瓶是草莓、覆盆子、红樱桃等等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这种清甜香气，然后夹杂着一些淡淡的茉莉花和橙花香，就是你能想象那个非常馥郁的那种香型。
0: 是
1: 啊，然后再加上它非常好喝的这种口感，就是光在描述当中我已经有点想要尝一尝了。
0: 你想想，就是哪一天你跟朋友们一起约户外烧烤小龙虾的时候，你就配上一杯它，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和解腻。
1: 吃海鲜的时候也很合适，因为比较配这种葡萄酒。
0: 对，或者是周末你在家里面吃火锅的时候，麻辣过瘾，你再配上一口这个清甜桃红，瞬间就非常的解辣。
1: 嗯，
0: 平时你买一瓶得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单瓶你划下来40块钱，
1: 是，
0: 所以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不管你是自己喝或者是送礼，它都很体面，既体面又有分寸感。618的时候可以多囤上几箱。
1: 嗯，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不到200块钱，你就可以带走一整箱的百年老藤佳酿了，给自己一份夏日的清爽。回复红酒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这首歌曲呢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其中的一首，名字叫做 DNA。
1: 是的，然后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它的所有的音乐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不是单一的语种，它都融合了很多的这个不同各国家的一些语言，比如说还请到了像安德烈波切利这样的意大利的这个歌唱家，然后包括法国的 David Guetta 的 DJ、是吧，然后还有美国的这个歌手，
0: 对、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觉得哇，我身体当中喜欢运动的那个 DNA 也动了起来了。那当然在每天18点到18点半 Meridio 晚高峰的节目 Play 外太空当中呢，江和 Seven 也特别会给大家一起开启一场我们和河南体彩共同举行的城市寻宝的活动，咱们就一边去聊聊球，然后一边看看球，同时呢咱们的这个城市寻宝的环节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有整整12份的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品。城市寻宝怎么玩啊，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会给大家释放每天4个不同的位置、就在今天是在咱们郑州的不同的位置，
1: 今天是有在东区的、然后具体位置先不说啊，然后还有在27区的，
0: 是，
1: 然后连云路和正航北路附近的、还有郑州是碧云路附近的，航海路和朝凤路附近的，
0: 对，
1: 所以小伙伴们，如果你刚好最近就在这个位，就是今天刚好在这个位置的话，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好吧？
0: 对，然后我们这个位置呢，释放给各位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通关密语，你拿到位置，然后再到那个地方，然后说出你的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到相应的一些奖品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也会透过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来进行全程的直播，所以呢，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转发到比如说你的家庭群，
1: 是，
0: 可能此时此刻你不在那个位置，但是你家里面有人在那个位置的话，让他赶紧去帮你寻宝也是很好的选择。
1: 我们的奖品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很简单的那种奖品，
0: 咱展示一下吧，好吗？
1: 咱们这个都是世界杯官方指定的一些就是奖品，正版的周边奖品，比如说有这个挂件小玩偶啊，非常可爱，然后
0: 这个是二等奖，
1: 各个国家的，然后还有这个一等奖是世界杯的足球啊，世界杯的足球非常的漂亮，然后各个不同的颜色，然后还有呢就是冰箱贴，我们家里常用的，包括你看世界杯的时候你可能会哈啤酒，对不对？然后你要开瓶的时候，它这个冰箱贴呢刚好也是一个起瓶器，2合1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反正都是官方正版的周边礼品。如果你想要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现在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上面及时的关注一下。
0: 对，那我们这4个地点到底在哪里呢？各位，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寻宝这2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释放出来的4个寻宝地址了。回复寻宝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
1: 是，咱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让他来说一说，看看他是哪个店的。
0: 是，欢迎孙磊。
2: Hello，这边是吗？
1: 哪边都行。
2: 对，
0: 透过我们的，
1: 因为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啊。
2: 好的，好的。我的话就是，我现在就可以说我的地址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对。
2: 哎呀，那我
1: 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说一说你的店面，介绍一下你的店面就
2: 可以
1: 了。
2: 可以可以、我还想着说，我这立马就说，人家可能就立马去领奖了。大家好，我是孙磊，喊我阿拉雷，喊我阿磊都可以、我的话就是大学毕业完之后的话，开了一家彩票店，而且我们家的彩票店是河南省第一家二代创新形象店。那这家店的话，就不单单是可以打卡，还可以去进行观赛。所以如果说在这个世界杯期间，不管你们是想要凌晨3点钟看球，还是早上6点钟看球，你只要滴滴我，好，那我就立马给你开门啊，给你安排上这个氛围感，立马给你拿捏。
0: 我觉得阿拉雷好有氛围，
1: 性格好好啊，我觉得跟他看球肯定可开心了。
0: 对，真的，你最近有看球吗？
2: 我基本上每天晚上，如果说是凌晨的时候，我会看一场；早晨9点和10点的时候，我就会避开。

0: 你是球迷是吧？
1: 对，我会看球，反正
2: 精力好充沛啊。那这样，咱们先来说一说阿拉蕾的那个店的地址啊，因为现在我们的麦船长就在阿拉蕾的那家店。
1: 是
2: 的。然后刚才那个麦船长发过来了一张他们家那个门头的那个店的那个门头，我觉得好漂亮啊。
0: 确实不一样。
2: 阿拉蕾来介绍一下嘛，你看你们家这个店是河南省第一家二代创新形象店。
1: 是的。
2: 哎，这个名头我觉得也很特别。
1: 对，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所有的门头它都是白色的，就是体彩和福彩两个是并列的。那我们家的话是专门的一个体彩的一个二代创新形象店。那同时的话，其实你们也会发现，现代的一个就是店主的话，他就会年龄趋于年轻化。因为我们会接受新事物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快一些。同时的话，会把这个传播力放的会更大一点，会更广一些。包括现在的球迷，其实大家也会发生变化。之前的球迷可能就是30多40多、但是现在的球迷其实你们会我是最有感受的。
0: 对对对，
1: 我是最有感受的，
0: 精彩的。
1: 对，就是我们进店很多小朋友，小朋友会跟妈妈讲，他说妈妈今天谁和谁踢、对，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们的店又有黄色，然后就色彩又比较多巴胺，同时的话我们也增加了很多河南的就是地标的元素、然后的话也会有我们这个就是乐小星，就是我们体彩的 logo 的元素、然后的话就很多小朋友第一眼看过去，哇，这个店好漂亮、就想进去。那同时的话就是年轻人嘛，00后啊，包括像我也是95后，然后的话就是看见这个店号我就想要去进行打卡，因为色彩饱和度比较高的话、就拍照照片也会好看。
0: 对，除了我们在这边可以竞彩之外，里面还有这个不同的打卡区，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这个阿拉蕾的店里面去逛一逛。赶紧先说一下你的位置。
2: 店的位置、
1: 我们店的位置非常好找啊，就看到街头这两个字的话，就是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地方，九如乡。那我再跟你说一个地标性的，就是3号线地铁口西周站一口一出站口，就立马看到我们店门口了。
0: 3号线
1: 地铁口
0: 西周站一出来啊，一口，
1: 对，
0: 一出来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黄色的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门店了，对不对？
1: 是的，
2: 而且我看它上面还写了一个大大的街头。
1: 是的，因为我们楼上它是有一家至少是10年以上的老店，夏天小龙虾，冬天羊蝎子、所以在我们店观菜的话就非常的舒服，不就在那有。
0: 我去过那儿，是不是那个一个圆形的？
1: 是的，
0: 一个圆形的那个建筑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在那吃过小龙虾。
1: 是的，就不管是咱们郑州东区的、西区的，还是哪里的，都会去跑到那里去吃小龙虾。然后那其实我们的店的话就刚刚好位落于这个店楼下，那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店里面不单单是有空调、西瓜、瓜子、花生米，还能看足球。
0: 是太好了。具体的位置是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商都路黄河南路交叉口西北角这个位置。
1: 是的。
0: 然后刚才说呢，如果坐地铁的话，就地铁3号线的这个西周站的一口出来之后，接着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门店了。这就阿拉蕾他们家的门店。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 Maggie 呢也已经到达了他这个门店的位置，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去找他，找到 Maggie 然后呢打卡拍照之后，谁第一个到了那儿就拿到今天的一等奖，足球一支。
2: 先不能拿呢，因为他还没有爆出来通关密语呢。
0: 对，我还有通关密语。
2: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就是
0: 我爱 My Radio。 哎，昨天是我爱世界杯，今天是我爱 My Radio， 因为都是我们 My Radio 的听友嘛，对不
2: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去找到 Maggie， 告诉他我爱 My Radio。 他肯定开开心心的就把奖品给你了。
2: 是，今天 Maggie 那边是有3个奖品，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其他的3个门店，分别是在郑州市27区连云路正航北路向东50米路北，
0: 对，
2: 然后另外呢还有27区碧云路春晖路往西200米，同时呢还有这个管城回族区航海路与朝凤路向东100米汉东大厦的 B 座。总共呢是有4家门店。那如果你没有记住这4家门店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
0: 回复寻宝
2: 这个关键词，你会看到你找一个离你最近的，然后你直接粘贴复制在你的导航里面，
0: 是，
2: 哎，你就可以直接到这家门店了。
0: 是，
2: 前3名都是有礼物的，第1名获得的是世界杯授权的这个足球，然后第2名呢是我们的这个玩偶，第3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0: 冰箱贴
2: 、大家其实也是一个起瓶器。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去往这些地方吧，没记住的话

记得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聊聊世界杯。这首曲目来自 GALA 带来的一首追梦赤子心。

0: 充满了运动精神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Gal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追梦赤子心》，也欢迎你在18:15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赶紧来连线一下我们的主持人 Maggie， 因为已经有人找到他了。Hello Maggie。
2: Hello Seven，Hello 佳阳 ，Hello 我们的这个店长阿拉蕾哈，我觉得我们的店长真的非常的谦虚。我进到店里面了以后，我帮助他们的店员关注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人有话说，让他们看了我现在的视频直播。你怎么不告诉自己的店员现在正在上镜啊？
0: 哎呦，哎，我发现就是 Maggie 一出去之后，他就更兴奋了，是不是？
1: 就他跟阿拉蕾他俩的调职在一个线上。
0: 就 Maggie 和阿拉蕾他们俩都是那种气血很足的女生，
1: 超级嗨。
2: 虽然说气血很足，但是现在第二名、第三名，现在赶紧来找到我哈！我远远的看去，我看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正在向我跑来，我猜她是第二名。但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第一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
1: 哦，也是一位女士。
0: 对，
4: 是的。
2: 对，你为什么来的这么快？
3: 因为我家就在这里，住，我经常。
0: 离这儿近。
1: 家在附近。
3: 来了。
1: 哦，
2: 你说是不是？哦，是这样的。但是我刚才听节目，就是说，如果说想要看世界杯的话，也可以来这里看，对不对？
1: 对，
2: 对，没错。所以最近的世界杯你有看吗？
3: 我有看啊，我20年前就跟世界杯写报纸专栏嘛。
2: 刚看
1: 哦，
2: 刚看我们的听众的质量，朋友们，
0: 这么专业，我的天哪！
2: 那好的啊，谢谢我们的陈小姐哈，来第二名。来打个招呼吧。
3: Hello 我是第二名。
2: 天哪，现在还剩最后一名，第三名。第二名呢
1: 也是一位女士。
2: 第二名是一个玩偶，对吧？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这个店第二名的玩偶是那个守门员的玩偶，就跟你们今天的那个大聪明的答案是一样的。
1: 哎，他还听我们大聪明呢。听起转弯了。
0: 哎，待会儿你把这个问题问一下我们第二名，看看他刚才有没有听。
2: 对，然后现在就差第三名了。第三名是一个冰箱贴的开瓶器，也非常非常漂亮。所以大家第三名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店里面。我来再来说一下具体位置，是在商都路黄河南路西北角2班米这边有一个西周站的一口的

0: 铁站口，一定要从这个，一定要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站口，因为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就走错路了。
1: 哦，
0: 没看清楚啊。
1: 三号线西周站的一口出来就能看到了。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除了这个奖品之外，我们店里面其实今天阿拉蕾也给我们准备了，他有那个体验券，对吧？他有那个我们竞彩的体验券，别忘了给大家发一发，也可以参与一下啊。我觉得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参与世界杯的方式。
2: 对，我们刚才我们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有没有说通关密语啊 ，Maggie？
0: 当然说通关密啊，其实第二名还没有说，但是他是冲着我跑过来的，我想必他应该是吧。他是跑过来说我是第二名，我觉得他应该是
1: 啊，那应该是。
2: 对，你问问他知不知道我们的通关密语是什么？
0: 我们的通关密语是什么？
3: 我爱 my radio。
1: 哎，就等这句话了。好，谢谢 Maggie 啊、哦，谢谢 Maggie， 也谢谢我们的听友们。
0: 欢迎。欢迎我们的第三名，抓紧时间来找我，因为众所周知我的睡觉时间还比较早的，离睡觉时间大概还有半个小时。
2: 那马上该睡了，
0: 快来找我好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们赶紧摇人去找你了啊，拜拜。商都路黄河南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对吧，然后也是地铁站三号线西周站的一口，这个位置就可以找到阿拉蕾这个店面了。
2: 对，今天我们一共是有四家店面啊、大家看哪个离你近都是可以去的、你可以在
1: 这里，
2: 对，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四家店的地址了。
1: 是的，
2: 然后刚才郑州老炮还在问了说、这个寻宝活动每天都有吗？我昨天看的时候我以为还只有昨天有呢。这个好消息就在于我们这个寻宝的活动会持续大概有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
1: 对，到7月19号。
2: 对，什么时候世界杯结束、我们这个寻宝就暂时结束。
1: 对，然后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一边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同时也可以来观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11点前要睡觉，他说直播怎么看，你直接搜索音乐有话说的这个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
2: 是的、现在是18点20分，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FM 90.0 My Radio。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FM 90.0 My Radio。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Mr. Mis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只喝香槟》。如果你喝红酒的话，别忘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啊。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嘛，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送出各种各样的好礼。各位可以在18点到18点半的时候呢参加一下我们的全程寻宝的活动。当然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上面，宇轩说我是第二名，特别的开心啊。然后郑州老炮说下次家阳发礼物的时候我就去。哎，每天我们都会有礼物，而且每天是有12份礼物，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寻宝地点了，每一个地点前3名都是有礼物的。
1: 是的，
0: 同时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这个体彩店的一位负责人，他是阿拉蕾。再来请阿拉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Hello， 我又回来啦。
0: 其实阿拉蕾也是一个平时很爱看球的女生，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你觉得哪一场球赛是非常吸引你的关注的吗？
2: 我觉得昨天这4场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但我觉得有一场就是很厉害，就佛得角这一场，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为什么踢不过佛得角？因为他是佛。
1: 哦，佛得角。
0: 佛得角。
2: 因为40岁的老门将真的7次补踢，就是补救了。
0: 补救。
2: 对，直接，我觉得他一下逼平了西班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
1: 最大的夺冠热门。
0: 对
2: 对。
0: 他最终的这个比分是0-0。
2: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估计昨天所有的球迷包括我吧，那心里边都挺冷的。
0: 最大冷门。
2: 虽然说这大哥还是蛮厉害的，但是我觉得他的韧劲儿啊，包括他自己也是挺骄傲的，包括佛得角的整个国家他也是很兴奋的，但是对于赛果的话我确实有点一冷一冷又一冷。
0: 对，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说哎这个佛得角是谁，或者说佛得角它是哪儿？
2: 对，
0: 佛得角它是一个在非洲西岸外的一个大西洋岛国，全国人口是50多万，差不多就是又是咱们郑州一个区的这样的一个体量。
2: 对对对。
0: 然后人家的这个守门员就守住这道门，就是人对方的这个7次射门，
2: 27次射门，
0: 对，
2: 27次射正，对，
0: 这个人呢是叫做沃奇尼亚，今年40岁了。
1: 嗯，
2: 对，
0: 而且让很多中国人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当他们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佛得角首都全程都在彻夜狂欢，然后有球迷对着镜头用中文说你好谢谢。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的国家体育场其实是我们中国来援建的，也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日常的训练啊比赛啊等等啊，一个好的球场其实也挺重要的。
0: 是的。那说完这个最近的这个比赛了，那接下来的比赛你觉得你比较期待的是哪些呢？
2: 我个人这个无关球星，然后也无关比赛，只是个人爱好。可能最近被哈宝的歌就是非常的洗脑，所以我今天晚上肯定必看哈兰德。
1: 哈兰德，挪威的哈兰德。
2: 对对对对，
1: 然后是他是今天凌晨他是明天
2: 凌晨6点
1: 啊，凌晨六点的比赛。然后还有凌晨3点是法国的比赛。
2: 是的，姆巴佩。
1: 对，法国是
2: 很帅。
1: 对对对，姆巴佩去年上一届世界杯不是去年。其实表现让人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啊，差一点点就人生圆满了，世界杯都拿了。
0: 终于还有一场就是在明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终于是在一个我们不用熬夜的场次
2: 早晨，对，
0: 我们要可以看到梅西。
1: 对，
2: 梅西的最大球迷昨天的演唱会，这个能讲吗？
1: 薛之谦啊，
2: 对，老薛一直在观望着梅西，所以明天早晨的这场估计老薛也会熬多大的夜也会看吧。
1: 肯定是。所以那明天的3场比赛呢，各位也可以来提前关注一下，同时呢也可以有机会去到我们的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门店去参与这个竞彩，一边来看比赛，一边来参与竞彩，包括刚才阿拉蕾说的，不管几点，你只要去他店里找他，他都会给你开门，
2: 对，
1: 因为他那儿可以看比赛。
2: 是的。
1: 边看边玩吧。
0: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全程寻宝也正在进行当中，我已经看到不间断的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这个找到这个寻宝点的这样的一些照片了哈。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如果还没有找到的话，别忘了继续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4个门店的地址。

0: 哇嘎哇嘎，来自于 Shakira 带来的一首之前世界杯的主题曲。
1: 也欢迎你在18:31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肯定有很多小伙伴在今天都是非常有收获的啊，拿到了我们的奖品。当然，最近呢一直持续到7月19日世界杯的闭幕，我们和河南体彩共同为各位送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也邀请各位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广播的直播。以及视频号的同步直播，
1: 对，我们的视频账号呢就在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来视频端找我们一起来玩啊。
0: 是的，
1: 当然看世界杯的时候我觉得酒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你要说你单纯的喝啤酒的话确实是容易长胖，你要喝白酒的话好像总觉得好像跟这个世界杯
0: 白酒可能看不了球了，我觉得应该是大概率看不了了，
1: 略微有一点违和感。但是红酒它就刚刚好，对吧？所以今天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微好友之后，你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这个是我们帮大家从市面上找到的一款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一个宝藏级的产品，而且在这个某音和某书上都是刷瓶的人气爆款。
0: 是的，这款酒呢它是来自于智利，而且呢也是来自于智利的一个核心的产区，智利核心的中央山谷，这里有很多的百年老藤。那百年老藤上面的葡萄酿造的这个葡萄酒，它其实产量是低的，但是呢风味是非常的浓郁和集中，层次也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每一滴可以说都是时光的馈赠啊，毕竟这个百年老藤不是哪哪都有的啊。
1: 对，给大家描述一下它那个味道吧，就是你那个瓶儿一打开之后，你会先闻到的是草莓、覆盆子、红樱桃等等，就这种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很清甜的香气。同时呢你再品一品它的味道，它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和橙花的香味，它的口感非常的温润和柔和，它没有那种辛辣的感觉，也不像就是

0: 普通红酒它会带着一点那个涩涩的感觉，它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然后那个汁水在嘴里面爆开的感觉，非常的清爽，而且尾调呢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是甜型桃红，你喝完一整杯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甜腻感。
1: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日常的小酌。当然它适配的这个餐呢也很多，中餐西餐什么火锅烧烤小龙虾都能搭，然后呢包括西餐里面的牛排是吧，这些也都完全完全没有问题。冰镇之后呢其实可以当这个开胃酒，自己在家里夏天的时候在家里小酌，营造那种氛围感，因为它的颜色就是那种桃红色的，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女孩子，就你在家里放上几瓶这样的酒啊在冰箱里，然后在这个夏天自己在家里小酌两口，然后吃一些你爱吃的这个，包括像配甜点啊美食啊都是完全 OK 的。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丽，你平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它一瓶划下来得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199块钱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你算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真的太划算了。而且呢它还附带有那个精美的礼盒，所以如果你是送礼的话其实是非常体面的，既体面又有分寸感，那你自己去喝的话就更别提了，它的味道也非常的棒。所以有很多的朋友趁着这个618的时候会直接囤上好几箱，不管你聚会喝或者是送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棒。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说实话这款酒我们几个月之前其实就已经是在跟它的品牌方接触了，它就属于是实打实的大爆款，就属于那种一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这个库存，所以今天终于在618到来的时候给大家拿到这个库存了，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只有10箱的库存，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3: 欢迎光临
4: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5: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6: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7: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6: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7: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7: 能能能能。
5: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FM90.0
8: My Radio
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就是感冒了。
1: 莫蔚最后他唱这首《阴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刚才那个？
0: 对，这个其实
1: 呼吸的声音
0: 挺吸引我的。
1: 哎，你有没有就是想到什么？
0: 我想到了主角里面就是扮演
1: 来地儿，
0: 来地儿，
1: 小的时候老是。
0: 标志性的动作，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次元壁也被中间给捅破了，是不是？还蛮有趣的。
0: 然后刚才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它现在还在进行嘛，我们接下来就每一天都会在18点钟的时候开启我们音乐有话说的视频直播。
1: 是的。
0: 然后刚才有朋友看到咱俩穿挺厚，灰化肥会挥发，他说、哦、哎，直播间的空调质量挺好的啊，潜台词就是看把你俩冻的。哎呀，
1: 确实是，我们直播间现在穿短袖已经不敢进来了。
0: 对，这个因为我们机器比较多一些嘛，总之呢，希望大家这几天呢，可以多通过我们的视频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就在音乐有话说这个视频账号上，因为我们18点到18点半都会开启我们的全程寻宝。
1: 是的，
0: 这会儿有一些店应该是已经全部寻宝结束了，麦船长刚才在那家店1、2、3等奖已经全部都找到他了。所以呢，恭喜恭喜！我们今天的12份礼物基本上已经都发放完了。
1: 是的，除了那个世界杯之外呢，最近其实我们也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共同。

0: 送上的这个亲子度假卡，
1: 是
0: 住玩一价全包，承包我们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的假期。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亲子这两个字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因为景区呢会有三个，比如说大峡谷的这个沉浸式夕阳啊，包括网红的牧场啊，还有这个水上的一些娱乐项目，那么你可以来做选择，包括孩子的多少，家庭成员的多少，有一大一小的，有两大一小的，还有两大两小的，景区可以三选一也可以三选二。总之呢，人均下来其实是100多块钱，住玩全包，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直持续到2026年7月31号，整个假期覆盖了一半，所以你现在可以提前来囤。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提前囤好，提前预约，省得到时候别约不到了。
1: 对，我刚才我一想到去山间啊，我就觉得如果你的头发就是那种长长的那种很飘逸的，你在山里面拍一张照片就觉得有一种特别唯美的感觉，
0: 山风一吹是吧。
1: 对，那接下来呢，这个不管你是长发还是短发，我们都希望把这个头发的基底都给它保养好嘛。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带来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这个价格上面也非常的优惠，而且它功效上面也确实蛮不错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套从你的头皮根源能够去帮你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了。
0: 这个洗护四件套呢，其实可能你平时听它的名字不多，但实打实的它是经过央视的推荐的，而且在新华网的直播当中有过千万销量的。这个你放心来用就可以了。其实跟很多的其他的洗发水不同的是，它用了很多古法的方式，
1: 对，
0: 因为也是我们的一种非遗技艺。
1: 对，我们知道这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其实这个长发小寨它就是来自于这里。这儿的女生平均这个头发的长度超过了1.6米，最长的2米，然后80岁高龄依然是乌黑浓密，还拿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所以呢，这个品牌它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古法技艺，然后加上了现代的科技，把它提炼了出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这款洗发水它是唯一拥有一个非遗传承技艺的洗护品牌，然后唯一获得长发村政府授权使用非遗工艺这个生产淘米水的洗发水的品牌，并且呢也是唯一成分被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的品牌。所以如果说你也想要把这种高奢级的头皮护理带回家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整个这个价位上也非常的优惠，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了。那这个里面呢包含了3款400毫升的洗发水，分别有不同的功效，有去屑的，有控油的，有控油蓬爽的，以及一瓶200毫升的洗发乳。同时呢在这个你要是平时在官旗上你买这一套是285块钱，今天我们是148到手四件正装，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3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还有1个50毫升的洗发乳小样，相当于你148块钱直接带走了8件。这个比你去超市买一瓶普通的洗护的套装还要便宜的价格，你就可以直接带走这个非遗底蕴的硬核好物了。
0: 对，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包括适用的人群还是很多的，去屑滋养，温和清洁，控油款夏季出油多的时候来用，然后这个蓬爽款呢适合约会啊，出油前，这个其实真的他们每一个人全家的可能这个发质也不太一样都可以来试用。关键1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它不是小瓶的，它是400克的洗发水，还有200克的护发乳，再加上我们赠送的各种各样的3个的小样洗发水和护发乳的这个小样啊。所以你只需要回复关键词长发就可以了。
1: 是的，4瓶正装再加上4瓶小样都在这里等待着你了，回复长发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吉克隽逸带来的你看着办。

0: 这首歌曲来自吉克隽逸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
1: 你看着办，你回复长发，回复红酒都可以。
0: 哎，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会在十分钟之后就准时结单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到的话，赶紧的，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么除了刚才的好东西之外，还有就是端午节很快就要来了，其实这周挺爽的，这周我们只上4天班，
0: 对，
1: 而且不需要调休。今天已经
0: 倒数计时了，
1: 明天再上一天，后天，今天相当于是正常的星期三了，都
0: 对对对，小周末哈。那接下来在端午节假期到来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郑州就有非常棒的演出，建议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解解压，因为平时说实话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还是蛮大的，要学会多爱自己，多给自己去解压。
1: 是的，
0: 开心麻花的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会在6月19号和20号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它里面有很密集的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现在限时优惠，同等价位第二张的门票只需要100块钱，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
1: 是的，端午节可以去看看剧，当然了孩子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端午节这个假期期间来感受一下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的招募，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这次这个剧目呢，其实是让孩子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唐宋的这些历史，包括让他们去饰演的这些人物也都是唐宋时代的一些名人名家。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小演员招募其实它是没有门槛的，就是有没有表演经验都 OK， 你可以来尝试一下。6月19到21号河南广电的演播厅我们会有线下的试镜，到时候呢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因为我们的导演和主持人会手把手的指导。现在就是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本身就很难得，现在也进入到一个尾声阶段了，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演员来锁定一个名额。
0: 对，今年暑期的旅行呢现在也已经给你安排上了，大象旅行7月4号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还有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帮你一次性集齐了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纳拉提和库尔德宁，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旅行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是的，当然旅行的时候也别忘了带好你的护肤品，尤其是像新疆这种地方，包括像云南啊像西藏啊，海拔比较高，然后日晒也是比较强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面膜带好，防晒带好。面膜的话其实家中要常备，不管是你出去旅行也好还是在家里也好，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也给各位准备好了，在618和端午

0: 五节期间带来这个福利，原先是99一盒的这个古法面膜，现在给到各位99买一盒送三盒，
1: 是的，
0: 然后平均一片下来才2块钱出头，这个日常使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划算了，你就放心的多囤两单，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对，
0: 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牡丹，我们还有这个小时的5单库存给到各位，你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抢到了。
1: 是，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99块钱直接到手四盒哈。现在是18:54，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My Radio， 世界杯主打歌，你好，我是佳阳。Shakira 回来了。2010年，他教全世界说 Waka Waka， 这是喀麦隆的一句行军口号，被他变成了地球的舞步。16年后，他又带来了一个新词 ，Die Die。意思是加油，球场上球迷催着球队往前冲的时候，千百万人同时喊出来这个词，但这就是这首歌曲最狠的地方，意大利队根本没进世界杯，连续3届了，整个地球都会唱呆呆，而发明这个词的国家自己却用不上了。不过 Shakira 在这首歌曲当中还做了一件更聪明的事情，他把全世界说加油的方式都串联成了一句副歌，呆呆意大利语， Ego 日语，大力西班牙语， Alizé 法语， Let's go 英语，五种语言同一个意思，再加上 Burna Boy 的非洲节奏，你不需要翻译，球场上的呐喊本来就不需要翻译。16年前，他让全世界跳同一支舞，16年后，他让全世界用不同的语言喊同一句话。世界杯主打歌，这是 Shakira， Die Die。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幺八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5: My Radio
0: 音乐
5: 音乐
0: 有话说。
5: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六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六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

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

0: 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

0: 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1: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

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My Radio，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

盖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

0: 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曾科，
2: 我是阿茂。
3: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0: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的，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

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FM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

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团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同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爱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降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穷本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FM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的，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

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降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受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

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好的，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10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1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1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

沙叫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痴情啊，步步高。

0: 迎光临
1: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

到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

0: 味。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

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

0: 在好里，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可乐。
1: 这是阿四带来的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在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0: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你们今天为什么吃字吃这么严重啊？所有的字都被你饿成这样吗？现在开始吃字了。
1: 重来一下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0: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保持互动哈，跟我保持互动就行了。
1: 不跟我互动啊，
0: 马克现在正忙着吃字呢。
1: 吃的不可开交，
0: 没吃早饭。
1: 对，太饿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哈。今天已经是周三了，
0: 对，
1: 明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而且本周不用调休。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电梯里面要来到直播间的时候，马克对我说明天下班以后我就要立刻离开这里。
1: 对啊，
0: 我想谁不是立刻离开，谁在这里说下班了我就不走，
1: 立马开启自己家。以前的我是这样的
0: 啊。对，是这样的，说没有什么班，万一有人找我呢，我可要在这里好好的待着，
1: 我得在这里随时待命。大家不要这样好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好玩的活动。
0: 哎，假期期间的时候，朋友们，你可是还可以去看一下世界杯。
1: 对啊，
0: 我在想有很多的朋友会不会在熬夜看世界杯呢？
1: 肯定有。
0: 有些朋友就不是，有些朋友就是早起的时候世界杯就在直播。比如说我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一看小红书，小红书就一直在给我看，就是正在直播的是什么队跟什么队。然后就立刻点了不感兴趣，因为我的确是不会看，我早上起来要抓紧时间上班啊。
1: 对，我们虽然说对这个世界杯的足球不是特别懂，但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东西。
0: 你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参加这个 Play 外太空他们的活动。
1: 对，
0: 咱俩的工作也已经完成了，对吧？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来聊聊球，一起看球。 Play 外太空会在这个视频号视频同步直播，不是同步直播那个比赛啊，是同步直播城市寻宝。比如说第一天的时候是马克，然后我们前三名，第一个是一个正版的足球，世界杯的足球。
1: 对，
0: 第二个呢是一个正版的世界杯的那个吉祥物的玩偶，第三个就是一个开瓶器。
1: 没错，这三个东西呢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两天我们在各个这个站点进行城市寻宝，很多朋友就去了特别快。
0: 昨天真的特别快，昨天那位朋友还在群里面跟我们聊天，然后他要去打球，临走前我还喊了一声，我说我又问了一句，我说你打什么球，他说我打羽毛球，然后我就看到，我说bro，
1: 你以为他直接用上了是吧？那个球
0: 不是，我也打羽毛球 bro。 对，特别开心，感觉遇到了一个隐形的球搭子啊。
1: 所以大家可以晚上锁定一下我们的城市寻宝。那当然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假期呢，家里的小朋友，如果你觉得就是不想让他在家就是每天看这个电子屏幕，
0: 对，端午假期的时候就可以来试镜哈。具体的详情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演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跟大家聊什么呢？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童年的时髦货。为什么要聊这件事情？
0: 因为你一直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是一个时髦精。
1: 没有，我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感觉。
0: 你没，虽然你没有，但是经常在字里行间之中啊，就是表现出来说，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偷偷改过校服，然后所有人都在模仿我。
1: 不是不是，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我是很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时髦精的。因为我就昨天突然想到，小的时候，流行的那些东西，如果在小朋友当中，但凡有一个人拥有它，大家就会蜂拥而至，
0: 大家也想要拥有是吗？
1: 对对对，然后你在整个这个小朋友当中呢，你就是怎么说呢，成为一个 KOL。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回忆一下你童年的时候都有哪些这个时髦货，包括如果说你家现在有小朋友，他现在此时此刻都有哪些时髦货。
0: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平时在，我真的上班太久了，我本来想说现在小朋友平时在单位都怎么玩，现在小朋友平时在学校里面，然后他们都玩什么？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课间的时候会跳皮筋儿，对吧？
1: 啊，对，
0: 扔沙包，
1: 是的。
0: 现在小朋友想必不知道什么叫做跳皮筋吧？
1: 包括那个跳方格，
0: 对，他们的课外是课间。

0: 10分钟都在干什么，然后有那个时刻其实就是引领时髦的时刻。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些时髦的东西，比如说最新的自动铅笔，
1: 对，
0: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去看说啊，你这个水晶粉色的真的很漂亮，
1: 是的是的，
0: 或者是小卖部的那个零食，谁的零花钱多谁新去试的一款。
1: 哎，没错、哎，你说到这个那个笔，我就有一个小时候拥有过的时髦货，我至今都记得那个笔是什么样子，它是一个淡紫色，然后呢它的那个笔帽上面，
0: 因为紫色很有韵味是吧，
1: 对，但那个紫色笔盖上面它刻了一双就是张开的翅膀，天使的翅膀，
0: 这真的是你应该用的东西吗？
1: 哎，我现在想想我也是非常的困惑，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0: 因为美少女战士吗？
1: 哎，也不是，就是因为我当时就觉得那个翅膀雕刻的真的非常的精细
0: 哦，
1: 我就攒了很久买了一支那样的笔。我跟你说，从我的笔盒里掏出来的那一刻，我在整个班级
0: 啊，只有你一个人有啊？
1: 对啊，只有我一个人买了那个笔。
0: 你在整个班级怎么了？
1: 后来那个笔呢，就是我就用了一段时间，而且每次用的时候我都特别小心翼翼，因为那个翅膀那个接口处它其实非常的脆弱。
0: 哦，
1: 后来就摔碎了，
0: 心也碎了吧？
1: 摔碎，心也碎了。后来又买了一根。
0: 哦，所以就是这根笔是你在新疆上学的时候，在新疆的学校旁边的小卖部会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淡紫色的笔是吗？
1: 对，是的，是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的那个时髦货。
0: 哦，所以呢也问问大家哈，最近有没有打算去新疆，可以看看新疆附近的小卖部有没有这个紫色的自动铅笔啊，
1: 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一根好吗？
0: 7月4号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发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而且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1880元的烤全羊，25人的精品小团啊，朋友们，7月4号出发，看一看自己的 schedule，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
0: 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会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那个精品的小店，然后那个精品小店里面，如果说你去逛一逛，有一些东西你咬咬牙，我觉得你就是进去以后你就能买到的那个东西，它不是时髦货，你进去以后你看上了，你攒3天的零花钱再去买到的那个是时髦货。
1: 对对对，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回忆一下，你在这个童年的时候都有哪些时髦货。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歌曲 Beat Yourself Up。

0: 这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作品 Beat Yourself Up。 在7: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点点他说，1999年的时候，我妈妈在北京给我买了一条100块钱的公主裙。
0: 哦哟，
1: 我每次穿都有人夸我好看。我当时特别喜欢那条裙子。那你会像我一样吗？我小的时候如果非常喜欢那条裙子，我每天都会看天气预报。因为我们家的家训就是30度以上就可以穿裙子。
0: 就看是算差着点儿看。
1: 对，第二天如果到三十度的话，然后我就会立刻跟我爸爸说，明天穿那条红豆的裙子。就是我所有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裙子不多，然后每条裙子都有自己的名字。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红豆，那个红豆的最凉快。
0: 哦，你要说到这个衣服，我小时候也有一件这个时髦货的这个裤子。当时那段时间流行那种就是铅笔裤，就穿上之后会显得你腿非常的纤细和瘦。就当时流行那种，
1: 很多健身的男士现在已经听不下去了。
0: 对，已经想换台了。朋友们，当时流行啊，当时时髦啊，然后我就买了一条那样的那个铅笔裤。哇，穿到这个学校之后呢，
1: 大家老像拿橡皮擦掉你。
0: 哦哟，就觉得自己的腿啊好像是那个
1: 圆规，
0: 好像是两根筷子，然后每走一步都掷地有声那种感觉。就是从远处看来，真的就是你的两条腿就真的非常细。我现在想想为什么啊，那条裤子我穿了很长很长时间，就是即使自己胖了也不舍得脱下来，就是这样一个程度。
1: 是脱不下来了吗？
0: 也有这个可能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在你童年的时候都有哪些这个时髦货。
1: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其实我们童年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个班上为数不多的电子产品，其实就会受到所有人的那个目光。
0: 哦，你说到这个，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当时所有人都会有那个电子词典。但是大家那个电子词典，我就说一下这个，我说一下这个号你就知道啊。他们的电子词典是那个 S400，比如说，然后我爸爸也是去北京的时候，给我带过来了一个 S800。
0: 哦哟，这翻倍了。
1: 没有人拥有，
0: 从型号上已经赢了。
1: 但是我不是真正的赢，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电子词典只有一个游戏，是俄罗斯方块。因为我爸爸他是精通各种电子产品的。
0: 对呀、
1: 他把那个俄罗斯方块给我设了密码。
0: 哇，哎，我都没想到啊，就是以前的那种东西还能设密码。
1: 你就纯只能用电子词典。没有人羡慕你，你知道吗？没有人羡慕你有一个那个东西。
0: 你现在已经降到 S100 了，你跟别人相比
1: 没有用啊。
0: 你要说到这个电子产品，我跟你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类别。你拥有的是这个学习类的东西，我小时候特别想拥有的是电子宠物机。你有买过那个东西没？
1: 我有过。
0: 就是有段时间那个东西非常的流行，而且它的外壳呢会做得非常的精美。你可以比如说挂在自己的包上，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当一个配饰。
1: 我永远都是挂在自己的腰间。
0: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攒了很长时间，斥资15元买了一个那个电子宠物机，特别就是开心的在里面养了一只那个猫，好像是什么东西，你要每天还要定时在里面给
1: 它
0: 喂食，然后给它铲屎之类的。就是当时买完之后啊，也是在我的同学当中就是炫耀了很久，引领了一股风潮，也是可以说是大家每天都会过来问我说，你宠物怎么样了呀，你今天该给它喂食了吧，你今天喂了没呀，能不能让我给它喂一次，就这种。当时我还可信了，我说不能喂太多，每天一天只能喂几次，你想喂的话明天再来吧。
1: 你害怕撑着它是吗？
0: 对对对，也不知道在狂什么当时。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公众号来跟我们讲一讲吧，小的时候还有哪些这个让你在同学当中就是挺起
1: 大放异彩，
0: 对，大放异彩的这种时髦货。
1: 我觉得还有一些大

0: 放异彩的可能性就是说你暑假的时候可能要和爸爸妈妈出去玩，
1: 哎，
0: 等到你回来了以后你就不一样了，你因为你有了不同的人生阅历，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比如说
0: 在七月份，七月份我告诉你过了几天以后我再次回到单位我就不一样了，我就是这个单位的时髦货，
1: 你就横着走是吧？
0: 我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这样的货呢，朋友们？
1: 因为你脖子上有哈达吗？
0: 也有这个可能了。
1: 哎，对，因为我们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准备了一个行程，朋友们，
0: 昨天这个嘉阳刚问我，他就说那个要不要去内蒙古，我说哦，
1: 是在约你吗？
0: 我说咱们两个吗？不是，是我自己。
1: 对，
0: 自己啊，我和听众朋友们啊。
1: 哎，是的，是的，我们这次准备了一个麦船长带队去内蒙古的行程，朋友们，我们的月行天下给各位准备了一个暑假的必玩线路——草原沙海奇遇记。七月十号，跟着麦船长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而且我们这次这个团呢是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让你体验一下这个草原和沙漠的奇幻旅程。我们现在这个旅程都有什么呢？先来说草原，有一个草原希拉木人，下车咱们就是仪式感拉满，哈达献礼，还有下马酒，仪式感拉满。你骑上这个马背可以穿越草原，感受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个壮阔。而且我们这个整个行程会带你去到牧民家里，
0: 哦，
1: 我特别喜欢就是去当地，
0: 去人家，
1: 对，去人家家里体验一些当地人的这个风土人情。我们会带你去干嘛？去捡牛粪。行程里真的是有这个的，你就是这个对于当地的牧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以大家去体验一下嘛。当然我们也不是只做这件事情啊，我们还可以带你去喂喂骆驼呀，喝一喝奶茶，吃烤全羊，还可以穿一穿蒙古袍。
0: 我的老天爷呀，前2个月的健身白干呀，朋友们。
1: 对，这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行程。再说一说这个沙漠，我们还会带你去库尔奇沙漠，还有响沙湾、仙沙岛，就是主打一个娱乐。我们在这个沙漠里面，你不要觉得沙漠里啥都没有啊，你可以体验到比如说骑骆驼，然后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还有沙漠越野，还有这个轨道自行车。然后你玩累了，我们还可以去这个剧场里看一看杂技。总之就是你在这儿玩得好，吃得好，然后我们还可以体会到很多的人文风情，可以体会到很多草原文化的东西。
0: 对，没错，所以就是咱们一块儿去体验体验。我就决定从这个地方回来了以后，我就不再是麦船长了。
1: 那你是什么？
0: 因为我主持的时候也不会这样说话，我加一些呼麦在里面。我以后就是呼麦船长。
1: 是这样的吗？
0: 我以后就是呼麦船长。
1: OK OK， 好吧，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欢迎你可以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去草原，好好的玩一玩。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奇遇”两个字，奇遇啊，朋友们就可以报名了。
0: 就是奇妙相遇的“奇遇”两个字是吗？
1: 哎，对，是的。
0: 哦，
1: 发送“奇遇”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吧。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奇遇”，然后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暑假出去玩的时间哈，千万不要错过了。7点到22分，我们稍后见。FM 90.0 My Radio。 世界杯的开幕式彩蛋你知道哪些呢？你好，我是麦船长。2026年世界杯开幕式真的是史上最特别的一次，不仅仅是一场足球庆典，今年世界杯史上首次设置了3场开幕仪式，分别在墨西哥城、多伦多和洛杉矶，连贯成一个全球性的开幕庆典，规模前所未有。在墨西哥城的主要开幕式上，会有全球巨星 Shakira 和 Burna Boy 联合首发演唱官方世界杯的歌曲 Die Die。 第二天在加拿大多伦多，由 Michael Bublé、 Alicia Cara 带来表现，展示当地的多元文化。在洛杉矶的开幕活动里面，会有 Katy Perry、 Future、 Anita、 Lisa 等大牌表演，还安排了美国和巴拉圭国歌演唱环节和特别嘉宾登场。这3个城市的开幕式啊，不仅仅是音乐秀，还结合了各自国家文化，对歌亮相和球迷互动，真正把足球激情和文化庆典融合在一起。你更期待哪一场开幕式？留言告诉我吧。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Hey, yeah.

0: 这是维利安带来的分享快乐，在早上7: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炫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嗯，
0: 刚才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好、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印象可能是，比如说在这个沙滩海边，然后那个草裙舞跳舞的那个场景，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你在大草原上穿着蒙古袍，然后在自由驰骋的那个场景。
1: 你说你的时候指的就是我是吧？
0: 对啊，你啊，因为你马上要去了呀。
1: 要热不热也不知道，要热的话不穿了。
0: 不热，
1: 不热，
0: 草原上怎么会热呀？
1: 咱没去过草原上，
0: 我去过，
1: 第一次去。
0: 我是马背上长大的孩子。
1: 哎，你真的骑过马吗？
0: 我骑过呀。
1: 你是真的就是很擅长吗？
0: 不擅长。
1: 我也觉得是，因为从你的腹肌可以看出来核心力量有待提高，
0: 也不是很好。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说在7月份想要跟着麦船长一起去内蒙古，好好的放松放松，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奇遇，奇妙相遇的奇遇啊，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奇遇。今天我们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聊一聊，这个小的时候的那些时髦货，对吧？
0: 对，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广告甚至都已经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点。
0: 怎么说呢？
1: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广告是在学校里面，然后那个大喇叭喊谁谁谁，就比如说马克同学，马克同学，你的妈妈来接你了，她为你带了一箱牛奶。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是不是那种感觉？你说的时髦货是不是就是他现在营造的这种感觉？
0: 是的，然后旁边的同学。

0: 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1: 对，
0: 我说哇，他怎么可以有这个？
1: 对，就好羡慕，就是你能给我一瓶吗？就是这样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就是来聊这种氛围感。你小的时候拥有过没有？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那个奥运会的时候，2008年。
1: 嗯，
0: 然后呢，我的妈妈送给了我一套，当时那个吉祥物是
1: 北京
0: 欢
1: 迎
0: 你。对对对。
1: 北京京欢欢迎迎妮妮，
0: 是的，就是但市面上好像大家很难会凑齐一整套。
1: 嗯，
0: 我当时拥有了一整套的那个玩偶。
1: 嗯，
0: 我妈就跟我说你别嘚瑟啊，
1: 嗯，
0: 你就书包上挂一个得了。
1: 嗯，
0: 别那个啥全带去学校。
1: 最后你跟皇上一样挂了五个香囊就上班了。
0: 他还把我弄丢
1: 啊，
0: 我就不听，我书包上挂一个，把另外四个放书包里带去了。
1: 哦，吓死我了，
0: 可劲儿显摆呀，在学校里头。
1: 嗯，
0: 当时也是就营造了刚才你说的那个产品的那种氛围感。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刚才有朋友在跟我们讲说，
0: 嗯，
1: 就是他是因为同桌有一盘他很喜欢的磁带，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他就跟他妈妈撒谎，
0: 嗯，
1: 他说周六上午的时候学校要组织活动。你这不穿帮才怪。
0: 其实是去听那个了。
1: 对，因为他小的时候想必那个时候应该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不用去学校。
0: 哦，对对对，是的，
1: 组织活动肯定是工作日组织哈。
0: 对，
1: 然后他说其实我就是去他家听这个磁带了。
0: 没错。还有一位叫风起的朋友，他说初中那会儿正是那个快乐女生特别火。
1: 嗯，
0: 他就剪了那个周笔畅和李宇春同款的短发，戴了一个黑框眼镜，他说他是全校第一个这个造型的，当时就觉得说哦，时尚最前沿。
1: 嗯，
0: 当有人说他长得好像周笔畅的时候，他骄傲坏了。
1: 哎，那个短发哈，就是他不仅仅是需要剪，
0: 嗯，
1: 还需要烫的，对不对？
0: 好像
1: 要烫着一点点的那个玉米须，要把它烫的，就是整个头看起来有点。就马克不喜欢那种方方的，真的方方的，然后有一些刘海，然后所有的那个头发是要就是很碎的搭下来、
0: 嗯，
1: 就是总长度其实不短，
0: 嗯，
1: 但是远看又像是一个短发。
0: 对，
1: 就是那种状态。我为什么可以描述的这么清晰？
0: 嗯，
1: 是因为当年家养也烫
0: 了。哎，那个是不是要把那个发根垫起来啊？
1: 对，一定要垫起来，然后还有点玉米须。最神奇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就他烫成这个发型的时候，然后李宇春也是来我们电台宣传了自己的新专辑，
0: 他俩同框了是吧？
1: 对对对，他采访他，远远的一看，而且两个人个子都很高。
0: 哦，
1: 对，
0: 真的真假美猴王了。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还有哪些你童年的时候的这个时髦货。
1: 嗯，哎，是的，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哈，
0: 嗯，
1: 就是我第一次敷面膜的时候，
0: 哎，
1: 我也觉得自己特别的时髦。
0: 嗯，
1: 对吧？
0: 对，是的。嗯，就是你就觉得说我已经领先别人了。
1: 哦，是我的皮肤哦，我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
0: 哎，对，所以接下来也要跟各位说一说我们牡丹花田在端午的时候准备的古法面膜。我觉得这个你敷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已经皮肤比别人好了。
1: 嗯，
0: 首先我们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啊，它里面呢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牡丹精粹、泛醇，还有二裂酵母，它可以帮你做到深层补水。其次，我们的膜布它是丝路云纱膜布，它是极致贴肤的，就像是你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第三步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我们承诺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平时的日常价是99一盒，现在我们618再加上这个端午节，我们99直接到手四盒，是一个特别好囤面膜的时机啊。嗯，尤其现在天气非常干，你可以拿回去好好的宠爱一下自己的皮肤，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另外呢，像在这样的一个夏日之中哈，
0: 嗯，
1: 不要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了，马上要放暑假了哈，可以放下手机带着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我们来安排Me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现在来了，是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
0: 嗯，
1: 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几口之家，我们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我们有一大一小的，两大一小的，两大两小的，
0: 嗯，
1: 最贵的就两大两小的嘛，439，景区3选2，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你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有效期是一直到2026年的7月31号，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没有核销，直接退钱给你就可以了。
0: 哎，是的。
1: 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BB Rexa 带来的歌曲 One Day。

0: 这是 BB Rexa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One Day， 在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上学的那些时髦货。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你还记不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引领过一些时尚，或者是你们班会不会就是有一个时髦精？
0: 对，没错，
1: 他一定是第一个尝试一些东西的人。
0: 对，
1: 就比如说你记得你自己小的时候有护发素吗？
0: 哎，
1: 但是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说，我今天用了护发素，用的就是那个大 S 在流星花园做的那个同款，就是那种就护发素我也要用，回家然后你就说妈妈我想要护发素，妈妈就会说我看你像个护发素，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拥有这个护发素。小的时候，然后在你心里面因为你没有拥有它，就觉得那个人特别的时髦。
0: 哎，是的是的，你可以跟妈妈说我就想要这个护发素。
1: 哎，这个护发素，这个洗发水我觉得都可以。因为马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我看他，我就说你今天头发为什么如此的飘逸，就是根根分明。因为他在我们还在没有推荐这个洗发水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一款。
0: 没错，它是来自长发小寨的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你像现在夏天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洗头就特别难嘛，
1: 对，
0: 因为头发油得非常的快，你到下午可能就头发就粘成一条一条了。
1: 对，你一天总不能洗两次头吧，是不是？
0: 洗个勤嘛，你又害怕对头发不好，对头皮不好。今天的这个洗发水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我们准备的这个价格先来跟各位说一说，里面呢是包含三款400克的洗发水，有这个去屑款、控油款和这个蓬爽款，以及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平时在它的官旗店这一套的价格是285，今天我们直接是

0: 发长度超过1.6米，
1: 嗯，
0: 几乎要超过我的身高了，最长的2米多。所以呢，哪怕是80岁的高龄，依然头发是那种乌黑浓密的，甚至因为这件事情拿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世代相传的秘诀就是这个古法发酵的淘米水，这个也是当地的非遗工艺。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工艺它是离不开这个地方的，
1: 对，
0: 就首先得是当地的米，其次要是当地的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作为发酵水源，7天7夜的窑寨古法，包括现在的太空舱发酵技术，来保住这个稻米原浆的鲜度，这些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哈。
1: 嗯，是的。然后呢加上这些之后呢，他就研究出了很多对咱们头皮好的东西。其实咱们的头皮和肠道一样，它也是需要菌群平衡的，那这个洗发水它主要帮你做到的就是来平衡头皮的微生态。咱们的头皮这个生态平衡了之后，你就不会出现什么头屑、瘙痒、掉发这些问题，就慢慢改善了。
0: 嗯，
1: 而且今天的这一套东西拿回去你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它有一个称号叫做头皮神仙水。
0: 对，它是让你的这个头发的头皮的这个皮肤也变得非常的好哈。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长发就可以了。我们刚才说了一共148，你是拿走三款是不同的，
1: 对，
0: 有去屑的，然后有这个控油的，还有一个是蓬松的，
1: 对，
0: 真的洗完了以后是自带高颅顶的感觉哈。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因为你马上相信很多朋友要跟我一块去内蒙古了吧，别忘记回复奇遇啊，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洗发水，对吧？
1: 哎，是的，是的，今天148拍一发八，然后这一些洗发水你可以用很长时间了，你可以试一试哈。
0: 嗯，
1: 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长发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神秘的东方力量，不要忘记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长发。
2: FM90.0 My Radio 欢迎光临
3: 618穷本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4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窑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9: FM90.0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等一下就回家带来的作品，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在7: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想要拥有刚才像歌名一样这样子的感觉的话呢，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0: 哎，是的。这个端午节呢，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是纵欲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手作，有非常多的精彩。端午假期呢，全家欢乐出游就可以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好好的感受一下。
1: 7:46，我们今天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的那些时髦货，有的时候是一个发型也算是一个时髦货，对吧？我们刚才有朋友就说是在超女的那会儿的时候，她剪了那个周笔畅和李宇春的同款短发，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其实满大街都是。
0: 对，是的。嗯，你要说到这个发型，我上学的时候也留过一个，我现在
1: 匪夷所思的发型，
0: 我现在觉得是，我觉得是时髦的发型。
1: 你现在才觉得时髦，还是
0: 就是当时我也觉得很时髦，但是当时没有很多人然后跟我剪同款，其实就是有段时间流行的那个栗子头。
1: 哦，
0: 你记得吗？那个栗子头就是它是有刘海，但是那个刘海其实非常短。
1: 嗯，
0: 然后我有段时间就剪了那个头发，我妈呀就是给我一顿说，她说你这头发是这什么呀。
1: 但是我觉得你该珍惜，因为你现在完全剪不了了。因为我在跟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一直眉飞色舞的跟我讲，然后我就回头非常认真的在看他的脑门，然后我说这个栗子头怪不得你现在觉得好看，因为不用没法拥有的话就肯定会觉得很好看、啊、
0: 就不用再展开了好吗。我笑的是很大声，但我的心也很难过。
1: 真的很好笑，你知道
0: 有必要这样每句话都戳我吗？
1: 那我们，因为你刚才真的很得意，你刚才在说当时我只有我剪了，我们学校可是没有几个人剪的，
0: 所以啊，
1: 珍惜所有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青春时光。
0: 哎，是的，是的，人啊就是不能太得意，朋友们。
1: 所以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时髦的事情吧，小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哎，对，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有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这个时髦不一定是你买了某个东西，可能是你的某个经历。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你剪了某个发型，然后你去了某个旅游的景点，你看了一些就是别的朋友没有看过的东西，也是可以在同学当中引领风潮的。
1: 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发现，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小的时候是很期待周一的，因为周末那两天，小朋友们经历了不一样的东西，有的朋友去这玩了，有的朋友去那玩，有的小朋友新看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动画片，有的小朋友就所有人，我们要在学校里面在周一的时候交换非常多的信息。
0: 哎，是的，
1: 就是这种感觉。比如说马上端午节要来了，端午节这三天然后我们去哪玩了，然后我们吃了什么好吃的，爸爸妈妈带我去吃了一个好吃的，爸爸妈妈带我去看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
0: 开学的第一天将是你人生的高光。
1: 对，就是看看谁可以掌控这整个教室里面的话语权。
0: 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剧是可以让很多小朋友在下周一的时候跟自己同学分享一下
1: 的。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梗，你可能就会变成这个班里面的梗王。
0: 哎，对对对，是的，我们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爆款舞台剧，叫做《开心聊斋三生 plus》。这个剧呢，刚好是在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会开演，而且这个剧里面它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戏曲，有唱跳 rap 的这些成分，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笑点，这个热梗，小朋友看完之后，哎，周一就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分享说，我周末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去看这个话剧。
1: 对，还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里面的段子，里面的笑话是什么样的，对吧？
0: 哎，是的。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购票的优惠啊，时间真的是距离我们就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所以你真的手速要快一点，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现在购票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各位抓紧回复话剧来抢一抢这个好的位置吧。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homas Hinton 带来的歌曲 Wanna Do。 Do you guys have oat milk?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hey. yeah.
8: Wake up
9: 全宇宙
10: 7:54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这段时间呢，想必大家都在看这个世界杯哈。看世界杯的时候如果干看，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的话，的确是有一点点干吧。
10: 没错、因为有一句话是说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
11: 嗯，
10: 哎，再好的比赛呢，你都需要一些这个喝的东西来搭配。
11: 助兴。
10: 对，但是呢你平时如果喝这个冰啤酒，你就会觉得有点胀肚子，喝这个碳酸饮料吧，糖分又太高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就是可以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在这个某书某音呢都是在刷屏的一个人气爆款，你可以去搜一搜。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合适，618，它平时一支750毫升的价格是200多，今天我们市场价只需要199，到手6大瓶一整箱，还会再送给你精美的礼盒和礼袋。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红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红酒就可以了哈。这个它跟普通的红酒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普通的红酒它是要醒一下的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老藤桃红葡萄酒，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红樱桃这些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一个清甜的香气，而且还夹杂着淡淡的茉莉花和橙花香，哎，口感非常的温润柔和，而且没有白酒的辛辣，也不会有普通红酒的这个涩感，打开就能喝，不用再等了，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红酒就可以了，而且它的度数其实非常的正好，
10: 对，
11: 只有10度，就是普通的红酒的话最低应该是12度，12.5度，就这个样子，它是比红酒度数再低一点，但这又比啤酒的度数高，就这样子的状态呢刚好可以让你喝到一个微醺气氛到位但是头脑非常清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0: 哎，是的，
11: 所以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是可以放心喝的哈。
10: 没错，买回去之后呢你可以搭配任何，你比如说你夏天吃烧烤小龙虾啊，周末煮个火锅，然后家人朋友聚会都可以喝。你像那个夏天嘛，你给它放在冰箱里给它冰镇一下，拿出来口感真的非常不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红酒两个字。那价格方面呢，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你在市面上单瓶也得就是300左右。
11: 对，今天是199，到手整整一箱是6大瓶，单瓶不到34块钱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红酒就可以了，正品问题也放心，保时仓直发，正规渠道，每一箱都有完整的包装和中文背标，保质期长，慢慢喝，夏天冰镇喝，冬天常温喝，一年四季都合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张艺兴 Boom。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